0: 场外看看张先生电话有没有接进。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好，张先生，你知道你的客户经理是谁吗？
1: 我不知道，这是后来有看到那张照片，我才知道有一个经理，
0: 叫张梦琪是吧？
1: 对对，才知道的。
0: 我们再给大家图片看一下啊，客户经理张梦琪，也就是说你没有直接跟你的客户经理张梦琪没有直接沟通过是吗？
1: 没有。
0: 好，客户经理张经理在吧？
2: 嗯，好。
0: 张经理，你今天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
2: 对，是的。
0: 好，如果你是第一次知道的话，我们想也给你一点时间去调查和了解。

0: 那可能要仔细计算一下啊。如果说确实最后核实说只是一个登记错误，那肯定是给张先生造成这种困扰，那么至少要是赔礼道歉。
1: 我觉得这种情况之下，应该给出一个，如果说没有经济方面确实，如果说没有别人没有用，对吧？也没有让他有额外的经济的付出，所以说经济赔偿主张可能并不是特别充分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那我觉得联通公司也应该出具一个正面的、书面的、正式的道歉，对吧？
0: 是的。
1: 另外你看，消费者也在想，这里面要不要请他们要开一个免责的证明呢？
0: 我觉得这个
1: 要求可以吗？
0: 我觉得要求是合理的。如果说因为比如说这个期间未经我同意你交给别人使用，导致的任何责任啊都与我无关啊，那至少我觉得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吧？
1: 合理的是吧？好。在这里其实很多消费者都很关心啊，就是如果说我们消费者遇到这种运营商私自开户变更业务不知情被扣费受损的情况，我们应该向哪些部门投诉，怎么样取证才能够最大化的保障自己的权益呢？
0: 确实这个问题，首先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强调一下，因为现在上网都是实名制，
1: 对，
0: 你用我的网络如果做了其他事情都可能给我带来困扰，可能刚才我们讲的说，如果说行政的责任可能要找到行为人，但毕竟给我造成困扰。如果遇到这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个是找到相应的运营商，要及时的去投诉反映留痕啊，说明你及时主张过了。就是刚才这个联通说他们都不清楚，那你后面的领导不清楚，我当初的投诉记录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能向主管部门，比如说我们通信管理部门，
1: 对，通管
0: 啊，通信管理部门。第三个呢，就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个费用服务的问题，它实际上是市场监督部门主管的部门啊。还有，当然，如果涉及到这个费用啊、赔偿啊等等问题，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去寻求帮助啊。当然，最终也有诉讼的方式去作为一个兜底。
1: 好，夏律师，此刻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啊，给你来分享一下。你看，慧星才说有99元的套餐送的免费宽带，大胆猜测说有可能是业务员为了完成任务报的假地址。

0: 名义的话，他们可以三张，两这个两个小孩的也可以免。但是我说你这个不合理啊，我是一次性做的三张，连小孩连大人带的那个车票，我说不带大人的话，小孩票也买不了。
1: 嗯，
0: 所以说你收这个时候，我感觉有点不合理。但是你想，你导致了几天停运了，你想好多人都改成了行程，不是我一个啊。这个你也没对人家说做出赔偿，你就来一个停运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1: 嗯。好，那这样吧，胡先生，这个事情我们稍后联系到12306方面，我们再做沟通，好不好？
0: 好的，谢谢，麻烦你们了哈，王老师。
1: 好，没事，这个问题我们先沟通到这儿。好，继续，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2: 正风热线追问。
1: 好，进入到今天政府热线追问。本周一，货车司机赵先生反映，8月14号上午的9点半左右，他驾驶安徽牌照的新能源货车，在 S65徐明高速66公里100米处，因为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被徐州市交警支队高速公路4大队处以罚款100元，记3分。之后下高速充电折返途中，再次遇到交警，因为刚被处罚过，交警就没有再罚他，让他走。那么最近呢，赵先生在12123处理违章的时候，发现自己名下多出一条陌生的违法记录。8月14号上午10点，一辆河南牌照的货车在金福县104国道与双林路交叉口因超载，被遂宁交警大队处罚，记1分，罚款200元。赵先生说呢，这辆车不是他的，怀疑信息录入出错。为什么赵先生名下会多出其他车辆的违章记录？在当天节目现场，我们现场连线了徐州市遂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值班室工作人员，耿先生表示向领导汇报，进一步核实。那么就在当天节目结束不久，我们栏目组接到了遂宁交管的电话，说问题已经查清楚了。马上我们现场连线徐州市遂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单队长。单队长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好，首先这个情况是属实的吧？
3: 哎，是的，就是我们接到这个申诉之后，迅速对这个案件也进行一个核实。
1: 嗯，
3: 确实是我们工作人员这个操作失误，导致这个赵先生的这个驾驶证号被错误录入。
1: 大家其实也很就是关心啊，就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呢？
3: 嗯，这样我先把这个我们核实的这个情况先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3: 王师。
1: 嗯，
3: 就是在8月10号上午10时左右，我们大队双工中队的民警在这个高速出口处执勤的时候，对赵先生驾驶的这个安徽籍小型新能源汽车进行例行检查。我们把这个当时的执法记录仪也全部给调取过来了，从头看到后面，就是赵先生下车之后主动将他的驾驶证号、车号报给我们的民警，陈述就是请民警核查一下子，因为他刚在高速上面被处罚过。然后我们这个执勤民警呢，就将他的驾驶证号信息和车辆号牌录入警务通，核查过之后对赵先生进行放行了。
1: 嗯，
3: 那么放行之后呢，大约在干警继续执勤，大约在30分钟左右，30分钟后，这个执勤民警对一辆河南籍的这个车辆进行一个违法处罚。处罚的时候，这个民警操作错误了，就是他刚才在警务通里面录入的驾驶证号、赵先生的驾驶证号和他的车辆号，他只更改了车辆号码，对这个赵先生的驾驶证号他忘记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输入了，所以说导致赵先生的驾驶证号被错误录入到这个河南的这个车号上。发现之后呢，我们也立即启动这个纠错程序，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们也确实也出现过，就是将驾驶证号录入错误，或者是车号录入过程中号码也录错了。然后我们这个纠错流程也很顺畅，报到上级进行对这个6274号处罚决定书进行撤销，这已经撤销完毕了。我们跟这个赵先生，
1: 目前已经撤销完毕了，对吧？
3: 哎，跟赵先生也沟通了，对他这个，因为这个我们民警操作给他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1: 好，单队长，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从第一次连线到今天第二次跟你们对接啊，我觉得你们其实遂宁交警大队从值班室的耿先生到您单大队长啊，我觉得都没有回避问题。我觉得出现问题不可怕，我觉得关键是能够正视问题和解决问题，对不对？
3: 确实是的，这就是我们的错误嘛。我们对当时民警已经做出了批评，要求他对这个案子做复盘。
1: 我们也是希望我们今后在登记这个违章记录的时候啊，我觉得信息一定。

0: 一定要精准，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再来回访一下我们的司机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这个违章的确不是你的事情。
3: 赢江南精选，两种方式都可以下单。吴先生说，老爸爱喝酒，尤其是爱酱酒，马年当然要选马年的经典酒了。齐先生说，昨天刚下单，今天呢就来追加一组中国红鎏金马，谁能不爱呢？现在两瓶的体验价仅需69，还配手拎礼袋，多箱订购，欢迎咨询客服。祝大家龙马精神，步步高升。4007101909，4007101909。当然，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搜到这个马年纪念酒，直接自助下单，也可以享受69元两瓶的超低价格。记住，全国除偏远地区外，都是包邮发货的，等于说可以送人，可以邮寄。当然呢，也欢迎各位的企业老板、采购负责人，大家来采购，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放心啊，酒质绝对有保障。4007101909，4007101909，目前库存告急，抢完立刻恢复原价，现在是69块钱两瓶，还送手拎袋，就在4007101909。

0: 持续排降河网水位。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高胜明
1: 将洪泽湖水位调蓄到13米左右，调引淮水向鲁马湖补水，加强围山湖、鲁马湖、石梁河水库蓄水保水，利用这次的降雨和泥来储备秋冬用水的水源。泥下河、秦淮河及沿江地区引排集合，维持区域河网的合理水位。
0: 连日来，无锡、苏州等地正利用当前晴好天气窗口，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沙德尔来临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确保流域防洪安全。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苏州分局站网水情科科员唐小春：
2: 目前太湖流域的话，水利工程是进行协同排水，踏步闸以望铁立交进行全力排水。
0: 多地水利部门预降河湖水位，为可能到来的降雨留出调蓄空间。南通海安市水利低闸管理中心北陵新闸分中心技术员马强林：
3: 北陵新闸提前进行预排预降，提前腾空河道库容，为来水留足了缓冲空间。
4: 具体看，今天全省多云，最高温度江苏西北部和苏南地区33到34度，其他地区31到32度，最低温度江苏西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24到25度。
5: 收割时间比往年推迟了10天左右，但由于连年采用生物多样性种植技术，土壤有机质含量显著提升，稻谷长势良好，今年亩产比往年增加20%左右，预计第一茬有机水稻每亩能达到600斤左右。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有机农业合作社技术员任广明：
6: 大概到11月中旬收第二茬的再生稻，第二茬的再生稻嘛，也能收到200多斤到300斤，我们两季的产量总共加起来将近1000斤左右，有网上订购的，有这个单位的，还有很多这个我们的老客户，这边订单种植的外面有好几百亩了。
5: 一季稻收两次粮，增加了亩均产出，但是该模式对水稻生育期以及气候条件有严格要求。在盐城市乡村振兴科技镇长团牵线下，今年句容戴庄的再生稻被首次引入苏北平原响水地区，并在今天迎来第一茬收割。据农技人员现场实测，再生稻第一茬亩均收获稻谷超1070斤，第二茬每亩预计再收获约250斤。省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盐城市乡村振兴科技镇长团团长徐国斌：
7: 今年呢，我们这个也首次尝试到句容去学习戴庄经验，根据当地社区需要、因地制宜，进行了不同品种的和不同波期的栽培实验，来探索适合响水本地的适宜的品种和适宜的栽培模式、生长周期，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把更多造老的好经验、好做法呢，在响水呢进行一些转化应用，带动广大农民朋友呢增收致富。
5: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8: 现在这个生物多样的人呢，在丘陵山区有养殖了，戴庄已经接近20年不打农业化肥了。实际来行地区，在苏州的常熟，江苏镇的江乡村，已经今年是第9年了，不打农药也很成功。我们江苏还有一个就是平原地区了，黄淮平原能不能走，现在在想山在探索。假使能够成功，那个我们江苏的3个主要农业区划来都能够推广这个技术，就可以解决环境保护跟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9: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4: 眼下，我省各地玉米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连日来各地抢抓农时，加快玉米吸收进度，通过移动式烘干设备及时降低粮食水分，减少收获晾晒和储存，缓解损失，确保秋粮及时归仓。接下来我们去南京六合的玉米收割现场看看。
10: 在龙袍街道王长徐家庭农场的玉米种植基地，一台玉米籽粒收割机正在田间来回穿梭，伴随着机器轰鸣，一排排成熟玉米被快速收割脱粒，金黄的玉米籽粒随即装车运往烘干点。
11: 今年我种了800多亩玉米，是16号开始，应该要收到21、22号早上从5点钟开始收到晚上8、9点钟，一天能收个8万多斤吧。
10: 今年

0: 水较多，为避免因天气和场地条件影响晾晒，农场新添置了一台移动式烘干机，每天可完成两个批次的烘干任务，将玉米含水量从30%降至14%，达到安全储存和销售标准。
1: 一天能烘60吨，以前我们是人工晒粮比较麻烦，现在我们上了一台烘干机，帮我们省了好多麻烦。
0: 今年陆河区玉米种植面积20000亩，其中籽粒玉米约占60%。8月份以来，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协调14台玉米籽粒收割机，及时为玉米种植户提供机收服务，并做好机收技术跟踪服务指导工作，尽量减少
2: 立体套种模式，把瓤禾从林下请到平地安家。今年第一年大面积试点就交出了丝瓜挂满架、瓤禾冒满田的双丰收答卷。
3: 那在整个种植的过程中呢，我们配到了滴灌跟水肥一体化的智能管理，能够精准的控肥控水。通过今年的首次试点呢，我们的丝瓜已经取得了丰收，瓤禾呢也实现了首年的高存活率，给后续的推广积累了数据。算下来一亩地啊，能够多收一季丝瓜的收益，那么老百姓的户均收入也能够提升30%以上。
2: 今年是下园瓤禾3年产业发展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当地不仅啃下了平地扩种难的硬骨头，建成近200亩的连片林下瓤禾示范基地，还为瓤禾量身打造了一套鲜度保护网，清晨6点带路采收。

0: 及与基层治理创新深度融合，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气质，让广大群众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收获更多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1: 穿越乡间小路，聆听田野歌声，呼吸清新空气，领略四季美好，跟着申奇下乡去。
2: 曾经的荒滩废塘变身千亩碧波荡漾的休闲运动天堂，从生态包袱到金山银山，从渔民守着污水畴到百姓靠着美景笑，宿迁市宿城区珠海牛角烟片区藏着怎样的绿色发展密码？今天的跟着申奇下乡去，我们走进宿迁市宿城区珠海休闲运动小镇，探寻它的蜕变故事。
3: 这个暑期，位于宿城区王官集镇的珠海休闲运动小镇新上了溯溪摸鱼、溯溪桨板、水上碰碰船等特色项目，吸引了大量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游板体验。践行两山理念，宿迁正全力推进更多生态修复项目落地见效，让生态高颜值加速转化为经济高价值，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

0: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0: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3: 好，听众朋友，想问问您喜欢吃鸽肉吗？有人说，哎呦，我此刻中午就准备了鸽子汤了。鸽子呢很好啊，素有一鸽胜九鸡，动物人参的美誉，市场需求很大。但是你知道吗，和鸡鸭鹅相比啊，鸽子的育种工作难度堪称是地狱级别的。在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了来自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种鸽养殖专家刘敏。那么这位1984年出生的新农人，在大学毕业后呢，就毅然投身了农业养殖一线，在种鸽的育种、疾病防控和高效养殖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呢带动了很多农民共同走上了养鸽致富的道路。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就来电话连线采访江苏省劳动模范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的刘敏。好，有请刘敏。刘敏你好。
4: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3: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啊。说到这个养鸽子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呢？
4: 我是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鸽子养殖了，到现在也

0: 子的
1: 全鸽宴、
0: 啊、对全鸽宴就是你来的时候就有鸽子给你吃，
1: 嗯、
0: 啊、而且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到这边了解鸽子的养殖，然后也了解鸽子的文化，
1: 嗯、
0: 看到鸽子的这个生活环境，然后能够有这个切身的一个体验，
1: 对 对
0: 然后他对这个消费他就有了更深的这样的一个感触，
1: 是
0: 通过这样的一二三产然后融合，我们想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来达到一个各样的。
1: 嗯，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访谈到这儿也快接近尾声了啊。可以说从十年攻关玉成苏维一号到守护太湖点子鸽等一些珍贵种质，从扎根一线钻研再到带动百余农户来共同致富啊，您用坚守与创新打破了肉鸽种源卡脖子的难题，也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的责任与担当。我们也祝愿未来咱们的苏维品牌飞得更高更远。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好，再见。
0: 谢谢，感谢各位。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2: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3: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2: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3: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2: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3: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2: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3: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2: 因为

0: 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1: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我来帮你问厅长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体育局，上线嘉宾是江苏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肖爱华，欢迎肖局长。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们，大家好。
1: 好，欢迎你。我们还请到

0: 到江苏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海涛，欢迎张局长。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那么今天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群众体育处、青少年体育处、体育经济处、综合业务处和省体育总会秘书处等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欢迎各位。今天全省13个社区市体育局的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体育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2: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微博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体育强省建设、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赛事、体育产业发展以及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在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有问题需要投诉，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0: 好，谢谢王静。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直播互动当中来。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群众诉求。像攀岩、游泳这类运动啊，属于高危险性的体育项目，经营主体必须取得高危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并且呢，在人员配备、持证上岗、场地卫生条件等方面要达标，才能让高危体育项目安全有序地进行。那么，市场上的高危体育项目运动是否合规？我们的记者在扬州随机进行了走访。
3: 记者首先来到扬州市广陵区 Russia Site 攀岩空间，这家场馆已张贴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现场公示的四名攀岩教练员全部持有国家体育总局核发的职业技能资质，人员配置、场所资质齐全。
4: 现场会有配几个呢？
5: 三个，
4: 就四个人轮着来。
3: 同样位于广陵区的大象极洞是一家宣称挑战者运动减压中心的潮玩运动场馆，场内极限运动区域设置了两处约十米高的高空攀岩项目，项目现场明确标注参与人员限重90公斤以下，身高1.3米以上，本身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然而现场两名安全员均不具备攀岩相关专业职业技能资质。
6: 我刚入职，当时先让我培训了一个下午，
7: 特别简单，
8: 兼职。
9: 你像那学生是吧？
8: 对，
9: 什么社会指导员证、那个攀岩证有吗？
10: 我们员工没有。
9: 体育高空高危许可证，你们挂哪了？
11: 这个我不知道。
3: 根据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开展攀岩项目经营场所至少应当配备一名持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攀岩类社会体育指导员，同时必须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相关从业人员的姓名、照片等信息。针对大象极洞存在从业人员资质缺失、相关许可未按要求公示等问题，记者向属地

0: 这个更好的这个效果的体现等等。
1: 就是我们如果都是在一个局里边，应该是解决问题应该很通畅很顺畅吧。
0: 是的是的，我们实际上这块的话，我们局里面呢不光负责这个体育场所，包括我们这个相关艺术培训的这个安全检查也在我们这一块。
1: 嗯，那更好抓了。关键是我们要有提前量。
0: 是的是的，
1: 把工作做在前面。好的，谢谢冯局长。我们也希望后面能够看到整改的成效。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关于这个像我们刚才连线的邗江区啊，它是文体旅都是在一个局的，但是从省级层面来说，我们看到各个区还有前面的广陵区就是分开来的，所以它确实在管理上可能会有一些这种需要沟通和协调的地方。这个请我们省厅的负责同事

0: 球员这个什么方面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啊？这是我的问题。
1: 嗯，好的，谢谢这位热心的球迷的参与啊，充满了期盼，马上来帮你问。2026年江苏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我们说的苏超常规赛，即将步入尾声。你看球迷非常关注啊，我们这个淘汰赛的安排，包括明年的赛事走向。那么今年淘汰赛阶段的具体的赛制、赛程，那么对阵的规则是如何设置的？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
2: 请我们经济体育处处长、二届巡视员徐秀红同志回答。
1: 好，徐处长。
3: 好，感谢这位球迷对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关心关爱。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9月19号就将结束了。淘汰赛按照计划将于10月份举行。今年的淘汰赛与去年不一样，今年淘汰赛一共有13场，其中呢1/4决赛和半决赛都将实行主客场的双循环，然后决赛呢依然是一场定胜。

0: 能够经营好，因为它只有经营好，我们大众的体验感才会跟得好，对不对？
1: 是的，这个里面呢，我想从两个方面，就是大的，一个是从长远看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我们的健身设施、健身场所不能。
2: 今天的直播活动就要进入尾声了，谢谢各位参加本次的直播活动，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政府热线，下期见。
3: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沙特邀请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当自己的帮手，很直接的一个目的就是制衡你伊朗啊，包括这个制衡
1: 我们看并不是特别靠谱。所以呢，沙特是希望自己在防务合作层面变得更加的多元化，甚至不排除沙特想主导一个中东版的北约啊，像这个巴基斯坦啊，像土耳其啊，像其他的一些海湾地区国家，比如说阿联酋啊、卡塔尔啊，甚至包括埃及和约旦，可能沙特都想吸收他们进来，那么打造一个联合的防御机制和防御体系。这里面呢，因为巴基斯坦它是有核武器的，而且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比较强，如果说在中东地区构建起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框架、防务合作体系，可以替代一部分美国的军事力量。如果说美国真是撤了，或者说呢，美国认为中东地区的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危机对他的国家战略利益是不利的，那他和伊朗之间啊，这个取消了这种军事对峙的状态，那沙特认为他还要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依靠，或者说呢，要有一个更为多元的防务合作体系，能够让他变得更安全。但是沙特呢也不愿意直接和伊朗为敌，因为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进行袭击的时候，我们看沙特的应对措施是非常克制的，其实主要还是考虑到伊朗。
0: 那么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沙特对伊朗还是比较克制的，说不想彻底的撕破脸啊，毕竟伊朗也展示了自己的这种军事上的实力还有这种潜力，对吧？沙特如果真的跟伊朗撕破脸，沙特能不能扛得住伊朗的这些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也不好说，所以呢还是维持平衡啊，努力去缓和关系，这是沙特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讨论到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伊朗跟土沙巴三国联盟之间的关系这个事情啊，我们做一个假设性的讨论啊，我看很多网友也很关心这样的问题，就假设这个未来这个局势变化，对吧？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真的有考虑拉近跟伊朗的之间的关系，甚至向伊朗抛出这个橄榄枝，伊朗有没有可能接受这个橄榄枝呢？怎么看伊朗的这个考虑呢？魏老师，
1: 我认为呢，他会有一个先决条件，比如说我们网友啊、听众朋友啊，就是认为说，伊朗如果真是加入了，这个麦加共同防务的协议，那么我认为他前提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撤销了中东地区的大部分的军事。

0: 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在荔枝新闻还有大蓝鲸 APP 内，您都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视频节目专辑。我们继续来说所谓伊朗收到邀请加入麦加协议这件事情。那么上面呢，我们说到了伊朗官方啊，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已经否认了这个事情，说没有收到这个邀请，但是呢也证实了伊朗跟像沙特呀、巴基斯坦、土耳其这些国家保持之外的这样一个保护伞，对吧？那么具体从这个具体哪个国家的层面来说，魏老师，您觉得哪些国家、哪几个国家，这个想要加入的这个意愿、这个心情是比较迫切的呢？
3: 像在这一次中东危机当中受影响比较大的这个国家，你比如说像科威特呀、卡塔尔啊、阿联酋啊和巴林，他可能都是希望有一个地区的防务合作机制啊，一方面呢。比如说进行武器装备的研发，那共同的去研制新式的无人机，共同的去打造中东国家能够主导的防空反导的这个体系，而且形成预警体系的联网，那针对这些国家肯定还是有吸引力的。至于说一些其他的国家，他们也可能会有意愿加入因为他可以拿到更多的新的武器装备、新的防务技术，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成员国就是巴基斯坦。大家都知道巴基斯坦它是有核武器的，如果这种核武器可以随着巴基斯坦的这种加入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体系，能主的当然了，这里面有讨价还价的空间，所以呢，做美国的盟友确实挺不容易的，因为美国现在针对盟友的保护能力越来越差，但是讹诈能力反而在提升。
2: 就是没

0: 和大家一块讨论讨论这个痛风。嗯，好的。说到痛风可能不只是痛这么简单哈，我们来划重点了。就是第一个，这个痛风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您看您讲到了有的年轻人推着轮椅进来了，那就是他应该是疼的我们理解可能都没有办法走路了，是这样吧？
1: 对的，对的。哎，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人体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呢，就是我们人体呢，它是一个代谢的，相当于一个代谢的工厂。你日常的这个生理这个活动，身体的日常代谢，还有饮食的摄入都会产生嘌呤。那么嘌呤代谢以后呢，它的最终产物就是尿酸。
0: 那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尿酸它是大部分是从尿液排出体外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多喝水的原因。那么你的产生和你的排出，它是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尿酸是正常的。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长期的一个高嘌呤的饮食，或者我们代谢出现了异常，或者呢我们肾脏排泄尿酸的能力下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血尿酸它就会升高。
1: 如果血尿酸升高到一定程度呢，那多余的尿酸它就不会溶解在血液里，它会形成一些尿酸盐的结晶，这个时候就会发生痛风了。
0: 这个结晶是不是想象中就像我们水管里结的那个水垢一样？
1: 这个结晶其实像一个针尖一样的，就是像我们松针一样的。 哦，
0: 但这个结晶一旦结晶在人体里，它会非常的疼。对。
1: 它在关节里，它就会非常的疼，然后还会在结晶在肾脏上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形成肾结石、尿酸性的肾结石。
0: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讲了，痛风如果发作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发出哪些信号呢？
1: 其实往往很多的时候，它都是有一些前驱的一些信号发出的，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比如说呢，在痛风发作、急性发作之前，有些人呢。 在十二小时，比如说前一天晚上啊，或者前一天，或者甚至前两天啊，它会出现这个关节上面隐隐的不舒服。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在大脚趾、脚踝这些容易或者膝关节这些痛风高发的地方，它会形成一些酸痛啊，或者隐隐作痛啊，或者酸胀的感觉。但是呢，这个感觉并不是很剧烈，而且不影响我们的活动啊、行走啊、日常的工作生活，这是不影响的。所以很多人他就会忽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就是痛风早期前驱，我们叫前驱的一个症状。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治疗、不关注，那么它就会出现痛风的急性发作。
0: 急性发作呢，很多听众朋友他是有一些了解的，比如说突然发生的特别厉害的关节剧烈的红肿疼痛，它是在几个小时就发生了非常剧烈。如果你发过一次痛风，那你是终身难忘的。
1: 就是这个名字你就能看出来，它的威力要像风一样，说来就来，
0: 来得很剧烈。
1: 对，它发作的是非常快。
0: 但如果我们能够在早期的时候能够捕捉到它的一些信号，在那个时候进行干预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发展到急性发作期了呢？
1: 对，你在早期关节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吃一些抗炎的药物，那它就不容易发展成这种典型的特别剧烈的这种症状。那其实呢，大家就是在特别是

0: 疼，不是特别剧烈，就是酸胀隐痛。早晨起来呢，手指发僵，得活动一会儿才能攥紧拳头。但是奇怪的是啊，他的大脚趾从来没有疼过。查了两次尿酸，一次呢是390，一次呢是410，都不算太高。有人说呢，这个情况哦，可能就是痛风；也有人说呢，像骨关节炎。想问一下郭主任，还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来明确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郭主任。
1: 他这个呢，他应该不是痛风。
0: 嗯。
1: 我们女性呢，在这个绝经以后呢，痛风的发生概率确实是会上升，因为失去了雌激素的保护作用。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他是不是，比如说，上下楼啊，或者下蹲站起来啊，或者走路的时候两个膝关节疼。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它是一个典型的骨性关节炎的一个症状，
0: 就是眼睛啊被紫外线晒伤之后，不会立刻发出明显的痛感报警，它只会默默地把这个伤害一点一点地积累下去，然后等到几十年甚至啊很久很久之后，会逐步地显现出不可逆的健康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咱们来说说紫外线对眼睛的打击啊。首先是这个中波紫外线啊，就是 UVB。 这个紫外线呢，直射眼角，几个小时之后就让你的眼睛剧痛、畏光、流泪，好像沙子一样啊，沙子进了眼睛一样，你觉得眼睛睁不开。这个呢叫做电光性眼炎啊。好在我们的角膜是有自愈功能的，疼上那么一两天可能就缓过来，算是给身体发出了一次明确的警告。而最讨厌的是下面这个情况，就是长波紫外线，就是这个 UVA 啊，它不会让你立刻感觉到疼痛，但是却能够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眼底，就是你在不疼不痒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直到有一天晶状体浑浊了，看什么都像是隔着毛玻璃，那这个时候是白内障，黄斑区受损，看人看字儿的时候呢，视野中心会出现一个缺损，这个就叫做黄斑变性。这两种眼部疾病目前都是属于不可逆的损伤，所以今天在阳光下让你的眼睛裸奔的每一分钟，那都是给未来的眼睛埋下了非常可怕的安全隐患。和使用防晒的效果直接加成。第三个啊，就是要避开高危时段，比如说10点钟到下午4点钟，那尤其是现在啊，咱们民意座堂直播的这个时间段，紫外线强度那很高的，所以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暴露啊，能不出门的咱们就不出门啊，把如果必须出门的，我们把前面说到的那两个防护装备备齐了。再有呢，就是吃出来的内防晒，这是跟大家讲到吃的问题了哈。多吃一些富含叶黄素的蔬菜，比如说菠菜呀、玉米呀或者蛋黄啊，这都是富含叶黄素的，或者是维生素 C 啊，一些水果呀，猕猴桃啊、柑橘呀还有花青素含量高的蔬菜，蓝莓呀水果呀，蓝莓啊，还有紫甘蓝等等这样的食物。叶黄素是能够吸收蓝光的，是眼底的天然太阳镜啊，所以在饮食上也要有这个意识，加一些这样的食物构成。儿童呢比我们的成年人啊应该说更需要眼部的防晒，这是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事实，就是10岁以下儿童的晶状体比成年人透明的多，同样的日照条件下，孩子眼底受到的紫外线伤害可能是成人的好几倍。所以呢，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像这个暑期啊带孩子长期出游的朋友，在户外长期逗留的朋友，那建议啊至少给孩子能戴一个宽檐帽啊，或者打一把遮阳伞，就是每一次在烈日下的这个裸眼出行啊，其实都是一次对眼底健康的漫漫透支。所以咱们从这个今天啊开始出门前，咱们就像是涂防晒霜一样，把你的眼睛也防护好。今天的民意座堂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啊，和各位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邀请南京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史艳艳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

马上就开学了啊，跟大家来讲讲开学综合征我们如何来破解啊，欢迎各位收听和参与。线下回听民意座谈，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城里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面搜索主播号沈影，可以回听每一天的民意座谈节目。另外呢，线下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344072579啊，我们每一天的节目的预告啊都会发在群里，如果你有什么疑问啊，需要帮助的也好，好的意见和建议啊，也欢迎留给我们啊。非常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目的是什么？你记得啊，咱们报警一方面是警察是不是能现场解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个更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一旦以后追查起来，警方呢有记录，我当时就我们作为家属就已经制止这件事情，并且报警，但是没有成功，知道吗？
1: 是的，
0: 哎，那你这个责任你就不要追究给我了，你真的罚款，你去罚他，知不知道？所以报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明天就干，明天就干，不要等以后，不要等后期，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我给你点赞啊，处理你的脑子是特别清醒的，思路是明确的，特别好。
1: 这到他当时老板当时送到医院的时候还冒充我公公的是我公公的儿子。
0: 那、啊、你看，我告诉你，你们就这个你公公。
1: 哦，好的
0: 啊、
1: 嗯、谢谢，嗯，
0: 不谢，好，再见啊，
1: 谢谢小东老师，
0: 不谢，好，再见啊。走医保这事儿咱们说过很多次了啊，你现实里边你一定，我们一定有人说，小东，我们家亲戚还是我们家那个邻居，我同事就是这样的交通事故或者是工伤，最后就走了医保了。对的，就现实里边有这种情况啊。但是那你说这种行为是什么呢？那医院有的时候他医院也没有太多的审查的手段呢，所以让你走成功了，你也就走成功了啊。但是你今天一定要问我，你说小东，那这个到底能不能走？我告诉你，不能走。现在很多医院都这样，看到你的伤，因为我们有一些有经验的医生，一看你的伤，他就知道不可能是自己摔的。所以，那你说小东什么情况不能走医保？就是有责任方，工伤也好，交通事故也好，只要有责任方，就不能走。知不知道？啊，这个是骗保，这是非常严肃的，这个事情只要被证据坐实了。啊，这是非常严肃的，而且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啊，好了，来，所有家里边啊，这辈子咱们也没用上、没用过净水机的，不能叫没用上，咱们不都买得起，很便宜，用上呢？你们不住在一起是吗？
2: 啊，不住在一起。
0: 对呀、啊，那你看你自己，你，我跟你说，这就是中国父母的心，就是你犹豫了那么长时间，最终你还是下定决心买的，但其实都不是自己用，然后你都给孩子用，当然了。儿子和儿媳妇现在一直说他好，那你，我觉得你比你自己用都开心。
2: 因为我的意思就是，他们上班比较辛苦，一回来还得烧水，
0: 嗯，
2: 还要等凉凉了才能吃。
0: 嗯，
2: 我在家里嘛，我现在就在家带小孩嘛，我说我比较方便的水啊，都我可以提前烧好了冷一下。
0: 嗯，
2: 小孩跟着我嘛，他们星期天再接过去，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靠着我睡，但我就让他们方便一些，我们都是
0: 哎呀
2: 儿媳妇都自己人，儿媳妇也是自己别人家的女儿，也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我肯定要对他们好一点。
0: 哎呀，你看这个妈妈，这个母爱啊，这个妈妈的心呐、啊，真是的啊。
2: 他们现在一回来，我儿媳妇一回来，赶紧就把那个水摁，他会一个杯子摁到多少250毫升，就摁在那里。刚开始我还说，你这个水不要浪费了，要满出来的。我说当天，他说妈妈不会的，我这个就是那个水位都有，嗯，就调好的，他放的时候会停了。
0: 嗯，
2: 这样。然后每次碰到的时候，都说老妈，你这个饮水机真好，真不错。然后我小孩跟我说了，他说老妈，这个饮水机我看这个第一跟第三那个滤芯，估计过一段时间要换了，你还能想办法吗？
0: 嗯，
2: 我也不知道，我说到时候
0: 我
2: 来看看。
0: 啊，找我。啊，记得到时候找我，然后呢你就告诉你儿子，你儿子原来是不相信，现在自己天天夸，对不对？他不是觉得好了吗？ 对不对？然后呢滤芯要到，因为

0: 从质疑，从心动不下手，到最后下手，到家人好的反馈，这个过程一定代表着咱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的情况。那么听了你的这个描述，一定有很多听众下决心了，说我们家也需要一台净水机。我觉得是，然后我就会收到更多人给我反馈说，小东，这个净水机买晚了。我就是希望老百姓的生活，我说了怎么是怎么幸福，我们幸福感就是一点一点叠加起来的嘛，特别好。
1: 我一直以为，小东老师打断，我一直以为之前我就是你们那个直播，我一直有，今年过了年的时候，我一下子买了两个，买了一个洗衣机，买了那个上次我买了康巴赫两个锅，去年买了个配的电饭锅，我就特别伤心，还买了一个洗头发的那个
0: 盘。我也在用的那个洗头发的，我也在用的啊！
1: 我太伤心你了。
0: 谢谢，我这样，我时间有限，但是我特别感谢了，我特别感谢了。然后您留个快递地址给我，我送你一个可以拧在水龙头上的那个净水机啊！来场外记一下这个倪女士啊，倪女士的电话。我最后要告诉大家，所有你还在犹豫的，你们家到现在没有用上净水机的朋友，听了刚才的这个大姐的介绍。来，此刻正在直播，今天直播跟他还不一样，今天直播里的净水机终身免费换滤芯，他还要花钱换滤芯，你们不用啊，因为是另外一个牌子，而且是今天第一次到小东直播间，给所有我们小东直播间的听众的一个福利，专属福利，去预约去进直播间，就今天晚上直播，大概直播到8点钟就结束了，所以能抢的一定要抢到，别忘了给父母买一台啊！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或者在抖音号里搜主持人小东这五个字，点头像进直播间下单啊，跟他说买小东同款的净水机就可以了啊！好了，明天见。
2: 夏日炎炎，全家在线，
3: 守护家人时刻连线。
2: 电信天翼 AI 智看视频好搭档，为您全情呵护。电信天翼智看视联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
3: 智看随心，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
2: 电信天翼智屏，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3: 智屏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天翼智看，
2: 天翼智屏，
3: 天翼 AI 好搭档，守。目前
4: 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6: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8: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10: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

0: 不允许使用的。
1: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2: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1: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2: 隔段时间来看一场，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3: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5: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三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6: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7: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6: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8: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9: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0: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3: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11: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3: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体。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迪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0: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2: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4: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6: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4: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7: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6: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7: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一组5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2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886-5050。400-886-5050。
6: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3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今天一组5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订购两组拨打参与热线，一组5盒，每盒只需要49，买2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2组的，我们额外再送2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886-5050，400-886-5050。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886-5050。
7: 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那咱们的订购热线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

0: 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1: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两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886-5050，400-886-5050，祝您参与成功。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0: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1: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0: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1: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两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901-5588，400-901-5588。
0: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1: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901-5588，400-901-5588。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

0: 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卢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1: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901-5588 400-901-5588，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0: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2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901-5588，400-901-5588。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901-5588，400-901-5588。
1: 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那咱们的订购热线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
2: 就像有人扣你没人性，对死者不敬，于是善良就被死者伟大四个字给摁着了，嘴就张不开了。另一个叫按闹分配，谁哭得响，谁闹得大，谁闹得凶，谁就容易拿到钱。谁要是老实干活，耗不起诉讼，谁要是小本生意怕停业，谁就得出血。死者为大，按闹分配，这俩拧在一块儿就是个组合拳。你看这个涉事家属闹了，小店害怕，调解员又来一句，你的确没错，但人家死了人，出点钱买个平安吧，别让他再闹了。这不是判你赔，他只是在劝你赔。法律躺在卷宗里边，钱就进了闹事者的兜里，19000块钱出去了。现在公家又把19000块钱以补贴的名义返还给肖爱华，企业又送来20000块钱，看着让人很温暖很欣慰。但是补贴这俩字是怎么回事？根据目前媒体的报道，家属手里边那19000块钱没有原路吐回来，这是公家的钱，替那场按闹分配买了单儿，就是纳税人的钱填了坑，哎，闹事儿的那一方落袋为安了，最多网上舆论骂一点，既没退钱也没追偿，这能叫完整的纠偏吗？我觉得真规矩至少要有2个部分，

0: 是对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多少钱呢？大概是600亿美元，并且指责加拿大在乳制品、酒类这些领域对美国的农民们还有企业征收了高额的关税和设置了壁垒，所以他现在要针对加拿大，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要压减贸易的逆差。第二个原因就是要以此来逼迫加拿大的企业到美国去建厂。那我们居民们都能够理解，就美国跟加拿大它就是邻居啊，邻邦啊，啊邻居。那特朗普通过把汽车、卡车还有零部件的这种关税提高到50%，那么这就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你在加拿大办厂你不划算，税很高，你还不如到美国来，在美国生产是零关税。那这个举措它本身就是要通过高关税的壁垒强迫加拿大的汽车和钢铁行业这个整个产业链转移到美国的本土。去了美国的本土有什么好处呢？那当然解决当地的就业，还有呢税收交给了美国。你看这是他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就是在法律上通过工具的一个切换达到他的个人的目的，那就是此前根据叫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来加征关税，他被美国呢最高法院裁定是违宪的，我们都知道啊，是6-3这个结果。那现在呢特朗普启用了是1930年的叫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的第338个条款，以这种抵消歧视性待遇为由对加拿大征收50%的关税。你看这就是他这次把关税大棒伸向自己的邻居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做法和考虑啊，主持人。
1: 刚才陈教授也提到了这个美加是传统的亲密盟友关系，那么这次的这场
0: 在干涉对方的这个内政啊这些方面，你看双方的互信彻底的撕裂了。而且特朗普多次说加拿大你就丢我的51个州啊，对吧？而且你这个领导人就是州长。那这两天我看到万斯的一个发言，他说啊，这个我们51个州，然后他还笑了一下说，哎呀我口误了啊，我口误了，这个是这个口误了，那这是故意的，故意调侃的，这就是在羞辱人家，对吧？那么再一个就是除了信任基础崩塌了，再一个就是关税战可能是常态化了。你刚才就讲了9月8号要生效，那是加拿大报复美国的，是吧？你对加拿大征50%，人家要报复你，那就是常态化，对吧？常态化，
1: 你来我往。
0: 对，你来我往，双方这个你来我往。还有一个就是安全跟经济它存在脱钩的可能。为什么呀？因为你这样做的话，人家肯定要避免这个一棵树上吊死，避免什么都靠你美国，他要准备要摆脱对你美国的依赖，是吧？那这样的话这个安全跟经济上它有可能存在脱钩，这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啊，甚至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改变，或者说历史性的改变啊，这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主持人。
1: 那么这个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第51个州这个话题，那说白了就是一是不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二是呢有赤裸裸的想要吞并加拿大的这样的野心。怎么解读这种野心呢？特朗普为什么这么执着于开疆拓土吞并更多的国家和领土呢？
0: 好的，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一句话，就特朗普有他个人的考虑。那个人的考虑是什么？我们先来做一个全面的分析，特朗普为什么这么做啊？否定加拿大的主权，把加拿大故意说成这个州长，我第51个州，那否定主权来获取议价权，这个获取议价权讲白了就是先打压他，然后他自己的这个议价的空间就被压缩了，就是通过否认加拿大的完全主权国家地位。特朗普政府试图在心理上要建立一种什么的上下级的关系，而不是平等伙伴的关系，先把它置于一个很不利的地位，是吧？那这种话语体系它起什么作用呢？就是暗示加拿大在经济跟安全上你是完全依赖我的，你根本就离不开我，

从而要求加拿大接受更加苛刻的贸易条件。那未来要谈判怎么办？你得接受我的开出的更加苛刻的价码和条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转移矛盾和凝聚民意。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美加贸易战升级、美国国内面临经济压力的这个大背景之下，通过树立一个价美国便宜的外部靶子，这个靶子就是加拿大，先竖一个靶子，然后呢，有助于特朗普转移国内的矛盾啊。你们看啊，占我们便宜的就是加拿大啊，把矛盾跟焦点转移出去，让老百姓去恨加拿大，那样的话，就能够巩固特朗普本人所设定的美国优先的基本盘的支持率啊，就是来巩固自己的支持率。

0: 底牌，或者说最不怕美国的一个表现啊，就这个地方啊，主持人。
1: 嗯，陈教授，那么加拿大现在已经决定报复了啊，虽然这个是九月多才开始生效，但是这个等于说这个已经是下了宣战书了，对吧？关税战意义上的宣战书。那么接下来会引起什么连锁反应吗？我看有一些人在分析啊，说你像加拿大原来跟美国这么亲的，这样我们说打着引号的小弟，美国的小弟的这样的国家都开始反抗美国了，那么其他美国盟友呢，会不会有样学样也开始对特朗普说不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好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先讲一个插曲，就是这两天万斯，美国副总统万斯他有一个讲话，有一个发言，我仔细看了，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世界上现在跟我们对抗的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而中国呢我能理解啊，因为我们要竞争，他说加拿大我就没有办法理解了啊，他什么都靠我，他为什么要跟我对着干？那我想这句话其实就解答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你加拿大这么对着干是出乎美国的预料的，那么会不会有其他的国家效仿加拿大呢？那我就觉得从他这个话里你能看出来不多或者根本就没有。我们来分析一下啊，欧盟有没有可能？我认为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什么原因？就是它内部分歧巨大，欧盟是由几十个国家组成的，是不是都愿意对美国采取强硬的做法，像加拿大一样？那根本不可能，因为这个不同的像老这个具备隐身的能力，它呢可以用战斗机来进行外挂发射，同时也可以用这个海基进行发射啊。那么它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怎么样啊？它的主要用途是乌军啊用于纵深打击俄控区以及俄罗斯本土的高价值固定目标，比如说指挥所、通信枢纽、军工设施、能源还有后勤基地。那么可以说这个用的是比较好的，你比如说啊，今年的三月乌军用这款导弹袭击了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市的这个布良斯克市这个一个叫电子厂，这个厂呢就造成了这个平民的伤亡，同时呢也引起了这个冲突的升级。那么这款武器装备如果说大规模的用于战争和冲突，那未来会不会改变战场的态势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啊。我们先简单的梳理一下，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英国啊现在同意授权乌克兰可以在这个，就是说让乌克兰自己能够生产这个导弹了，提供相关的技术啊等等等等。英国为什么这么做呢？这叫什么？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吗？
0: 好的，那最近啊这个英国的新首相啊，他这个直接就去了乌克兰，那么同时也要把这个用乌克兰国内本土去进行生产，叫本土造血。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也有几个考虑。第一个就是缓解西方军工产能的瓶颈。我们知道整个西方都在支持乌克兰，但是乌克兰的库存依然见底了啊，就是长期的这种交付是难以为继的。那怎么办？现在改变一种方式，就是授权乌克兰国内自己进行组装，自行生产，这样的话可以减轻西方国家的库存压力，确保呢供应能够跟得上，这是缓解这个产能的。那么我们再看看它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提升乌军独立作战的韧性，让乌克兰逐步摆脱对西方实时供货的一个依赖，建立一个什么样自主远程打击供应链，来应对未来战争的长期化需求。第三个就是深化地缘和产业的一个绑定，通过技术转移把乌克兰的国防工业直接纳入到西方的工业体系里头，就强化乌克兰的安全等于英国的安全的战略同盟，为后续欧洲防务一体化进行一种铺路。那最后一个就是回应乌方的诉求，乌方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叫嚷，就是你们对我援助不够，你们不是真心帮我。那好，现在英国通过这个做法

0: 来帮助乌克兰政府实现武器自主，这也是对盟友请求的一种姿态，就是告诉你们，我对盟友我还是很上心的啊，不是你们说的我不给你们武器装备，我一直在给你们提供，但这一次直接把生产线放到乌克兰的本土啊，就是这样一个目的。主持人，
1: 那么程教授，我们看到这个英国现在是这个新首相了，伯纳姆，对吧？这个上台其实也没多久，对吧？那么他上台之后啊，是第一次正式的出国访问，就去了乌克兰。然后呢，在乌克兰，你看这一就来了个大动作嘛，授权乌克兰生产这个导弹。那么我们说啊，他第一次出访就到乌克兰，这个应该是有什么深意的吧？您怎么看呢？
0: 好的啊，的确，我认为是有深意的，我赞同你的看法。那么他什么时候正式就任的？伯纳姆上个月，就是7月20号就任。那我们扳着手指的算算，到今天对吧？26号，刚刚一个月多一点，对吧？那刚刚一个月多一点，传统的应该怎么样啊？去盟友那儿走一走啊，对吧？美国、法国，这不是盟友嘛，对吧？所以你看啊，他的这个做法肯定是有的考量的。我们也从几个方面来说，第一，就是政治象征意义很强。那么英国10年内换了几任首相，7人啊。那么伯纳姆呢，这一次他就跳过了自己的传统盟友，像美国啊、法国呀，这个还有其他的欧洲盟友，是直接跑到乌克兰啊。那么他要发出一个政治象征意义，象征意义是什么呀？乌克兰独立35周年庆典，对吧？那么他要去参加这个庆典，然后重申乌克兰安全就是英国安全，这就回应了近期俄罗斯方面在外交上对英国的这个施压，因为俄罗斯从英国撤回了驻英国大使，对吧？你不是要对我采取一些行动吗？那我就来回应你啊，来进行海上施压。比如说啊，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它可以在公海对为英法利益服务的一些商船实施拦截、检查、甚至扣押啊，从而呢，这个对他们形成压力。同时，俄罗斯也会模糊商业运输跟军事后勤的界限，来扩大打击的合法性解释空间，这也是他要做的。那么第三个，就是在这个战场层面来强化威慑的效果，比如加大对乌克兰境内纵深的目标，比如后方的指挥所、弹药库、港口，对这些打击的这个目标和规模，来以战止战，压制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来。

0: 姑娘让我印象十分深刻，她叫陈志化，来自中国台湾台北市。她的外公呢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母亲身份证上的祖籍也是南京。时光荏苒，陈志化的外公已不在人世，但寻根追梦的心愿在他心中愈发坚定。在升学季，面对海量的大学信息，陈志化逐一研究。当他浏览到南京大学的页面时，发现自己的学测成绩和心仪的新同学智能展板格外醒目，每一位新生的名字都清晰显示在屏幕上，大家纷纷驻足打卡拍照，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南大专属印记。在梦想约定站前，南大招协的学长学姐们热情地迎接每一位新生。金宇浩告诉记者，这个由南大招协发起的品牌活动如今已经走过大江南北。
1: 就是我们会收集我们新生同学的一部分推荐的书目，然后我们会将这部分书目运送到我们对接的，比如说像云南双柏、陕西商洛。我们的目的也是让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让我们南大学子的绵薄之力能够在我们梦想约定站这个环节能够不断被放大。
0: 为了让新生感受到家的温暖，学校做足了暖心准备。除了定制迎新纪念地铁票和消暑酸梅汤，南京大学后勤服务集团还特别策划了联雨迎新彭济南雍主题活动。县立校区黎兆湖的莲蓬今年长势喜人，后勤工作人员采摘下颗颗饱满的莲蓬，送到鼓楼校区迎新现场。南京大学后勤集团绿化环卫中心副主任刘浩说，
2: 这个是我们今年呢第一次，就是说因为仙林黎兆湖呢，就是今年的这个植物呢长得也比较好，今年收获呢也比较高，所以呢我们想，因为正好是给新生送一份比较有意义的礼物吧，希望我们的新生呢也能就是有好运，能在学业上也更进一步。
0: 一颗莲蓬，一声问候，这份来自校园湖泽的自然之礼，寓意着剥开清苦回甘的第一口滋味，也剥开属于你自己的南大故事。
3: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在这个开学季，南京大学处处涌动着新生入学的蓬勃朝气，而在这份青春活力之外，还传来一则振奋人心的科研好消息。日前在巴西举行的国际高能物理大会上，南京大学金山教授代表北京溥仪三国际合作组以特别大会报告的形式向全球宣布，历时15年，人类首次找到了胶球存在的完整证据，解开了困扰学术界近半个世纪的难题。最近相关科研团队回到南京大学介绍胶球的发现过程。
4: 什么是胶球？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解释，
5: 我们看到的物质世界构成的基本粒子叫做费米子，六种夸克，六种氢子，胶球呢是第一种由非这12种基本粒子构成的一个新粒子，你完全不能用已知的性质、已知的这个粒子来解释，只能用胶球解释，所以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一个发现。
4: 夸克之间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就像光子传递电磁相互作用力一样，但胶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光子不会自己吸引自己，而胶子却会，因此胶子之间有可能相互吸引，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胶球。描述强相互作用的物理学理论量子色动力学里，胶球是个极其重要的预言，因为它是唯一一种由力的传播子构成的粒子。然而胶球寻找之路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王贻芳说，
5: 过去这50年也陆陆续续有将近10个这种所谓的候选者，但是最终他们的性质应该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没有一个能够满足全部的，大家觉得这事儿可能找不到，所以我们提出来说找到的话相信的人不是特别多，半信半疑。
4: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金山解释，胶球难找有两个主要原因，
6: 一个是本身胶球粒子的性质可能和普通粒子的区别不是那么明显， 第二个甚至交球

0: 会和这个普通粒子有混合，使得它的这个本来胶球应该有的这特性，就是更加模糊。
1: 金山回忆，2011年，北京普一三合作组在 J 谱系的衰变产物中发现了一个新粒子 X2370，疑似为胶球。经过13年的努力，他们于2024年首次利用100亿个 J 谱系粒子测定了 X2370 的自旋和宇称量子数，相当于给粒子拍了一张精确的身份证照，其结果与理论预言完全一致。但是，仅仅质量吻合远远不够。最近，金山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黄彦平研究员共同领导的研究团队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他们发现了多个 X2370 粒子的新衰变模式，并且首次测出了它的又一项关键身份特征——位单态性质。位可以理解为夸克的味道，如上夸克、下夸克、奇异夸克等，质子、中子等普通粒子都含有不同味道的夸克，而胶球由纯胶子构成，不含味道信息，属于位单态。最新实验结果成功测定 X2370 是位单态。金山说，
0: 有了量子数的性质，有了衰变的特性，再加上这个位单态的性质，综合起来以后，使得X2370 粒子几乎是不能用其他类型的粒子来解释，只能用胶球来解释。
1: 这是近50年来胶球寻找最明确的实验结果，不仅清晰验证了胶子能够自我结合形成新型物质这一重大理论预言，也展示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在研究强相互作用方面的独特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一方说，这个发现意味着我们对物质世界的理解又完整了一大块。
2: 这个世界不光是由电子、由夸克构成，也可以由胶球构成。这个胶球是第一次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也是对人类知识的一个贡献。
1: 此次成果中，南京大学物理学院闵天爵副教授和研究生尹奇清在最新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而早在2011年，正是时任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员的金山教授，现为南京大学教授，与黄彦平研究员共同发现了 X2370 粒子。未来研究团队还计划将对撞机进一步升级，使胶子产量再提高10余倍，寻找更多种类的胶球。
3: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4: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3: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4: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3: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5: 欢迎继续收听海上生明月，各位好，我是雨竹。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今年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还首次设立了采购日，共吸引300多家国内外企业、3000多件产品参展。来自江苏的魔法原子、中科硅技、蔚蓝科技等企业精彩亮相，凭实力出圈。
6: 开幕式上，11款智能灵巧手与嘉宾共同启动按钮，手是机器人从展示走向作业的关键部件。中科硅技南京机器人有限公司连续4年参展，今年更是搬出全系列 Carsier Hand 手家族。现场 M6 和 G4 灵巧手同步展示关节运动、行云流水， G7 灵巧手则展示了大负载能力，主要用于物流分拣和搬运等场景。知行机器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深耕自适应抓取技术，灵巧手系列产品覆盖精密力控与触觉数据采集等领域。同步展出的轮式人形机器人汉月，双臂协同负载可达30公斤，可用于物流分拣、电力巡检、商业服务等场景。公司销售经理微微介绍，
7: 那我们今年销量最多的就是我们90D这一款，大概有个10万台的数量。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新款的产品，是它主打的小巧，但它的加持力是比较大的，大概达到了3000克，适合加起一些比较重的一点路线的台。
6: 有了能干活的手还不够，要想让不同品牌、不同接口型号的机器人协同作业，需要大量的定制开发，周期长，成本高。华夏机器人南京有限公司的解法是 RoboEase 场景大脑，用一个开放平台让不同机器人快速接入同一场景。在本届大会新增空间智创馆，华夏机器人实景搭建了金融、康养、教育、零售4大沉浸式体验区，一台机器人在银行引导台前办业务，另一台则为老人测心率。华夏机器人还推出了开发者计划来降低部署门槛。公司总经理戴鹏，
8: 随着康养、政务、儿童教育等多方面的服务。

0: 服务领域的机型的落地应用，今年的营收情况也非常好。
1: 乏力、倦怠等脾胃功能失调的人，
2: 刘志刚副主任医师提醒，处暑节气昼夜温差波动大，有三类疾病需要重点防范。
1: 一是消化系统疾病，夏季贪凉加上急于进补，脾胃负担加重，容易诱发胃肠不适。二是呼吸系统疾病，空气干燥，温差刺激，呼吸道黏膜防御能力下降，容易出现上呼吸道感染、慢性咳嗽等等问题。三是心脑血管疾病，是因为气温骤变带来身体应激，冠心病、脑血管疾病患者需要做好防护，谨防旧疾发作。
3: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阴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畅的逐浪豪情。海上生明月，带您走进水韵江苏。
4: 在我们前面的采访当中，南京大学来自台湾的新生陈志化说啊，他期待着在紫金山下感受秋日诗意，在玄武湖畔漫步，渴望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外公记忆里那座充满故事的城市。而近日在南京玄武湖，有细心的游客发现凉州紫藤花架上竟有零星的紫藤花再度悄然绽放枝头。明明现在已经是盛夏八月，本该是绿叶浓荫的季节，紫藤花怎么又开了呢？说起紫藤，多数人的印象都停留在四月春日里那片垂坠如云的紫色瀑布，串串花穗随风轻摇，淡香漫过凉州的老藤架，这是玄武湖春天最具辨识度的景致之一。水韵江苏之巡景江南岸，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盛夏里的玄武湖，一同解锁紫藤反季盛放背后的植物学奥秘。紫藤是我国传统园林经典藤本花卉，它缠绕琼境，花穗垂美，自古就有紫藤挂云木，花腕宜阳春的赞誉。在南京地区，紫藤的主花期集中在每年的四月，盛花期时紫穗满架，如云似瀑，水岸听风花架。

0: 这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哈，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山明镜扬州律师事务所李伟律师。李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2: 20岁河南姑娘陈新瑶去广东佛山打工，体检完厂家直接说不要了，理由是有精神疾病。她不信邪，又试了几家，回回都卡在同一处。最扎心的是男朋友听说后也跟她分了手，社区医生还上门随访，她这才知道国家精神卫生系统里自己早就被登记成精神分裂症患者。其实她压根没看过精神科，家人也从没带她去过医院。还没完，等他父亲跑回登封老家一查，徐庄镇卫生院记录写着2019年2月13日确诊，第二天村医李某记就录进系统，那会儿陈新瑶才上初一。可登封博爱医院把2018年到2020年的档案翻了个遍，根本没有他的就诊记录，连个病历影子都没有。村医说是按镇卫生院要求登记的，但谁下的指令为啥不核实，至今没人说清。卫生院后来承认是工作失误删了卫生系统的记录，可公安系统里的信息还挂着，想撤销得让孩子自己去精神病院做鉴定，开一张无病证明。家属当然不干，本来就没病凭什么鉴定，这不等于先认了自己有病史吗？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啊高爽说法和疑律解答等等。啊，这个明明是没有病。当年一个初一的女孩，哎，被登记成什么这个精神分裂症，一挂就是7年，本人和家属完全不知情，根本就不知道。后来查实，村医工作失误导致信息登记错了。那好，那这个村医首先问一下，这个担什么样的责任？他有没有权利来去给人定性？他不是一个精神科的医生啊，李律师。
1: 是他村医的话呢，作为一个卫生室的医务人员，首先是不具备精神科的这个职业的一次资格的，也没有权利做出任何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这样的一个医学诊断。另外的话呢，这个登封博爱医院的档案科呢查询呢是没有陈信瑶的任何的就诊记录的，那徐庄卫生院自查也没有确认全市有相关的医院有这些记录，包括登记的这个信息写了确诊的这个日期，其实首次使用了这个严重精神障碍这样的一个签字，他同意参加管理等等这样高度专业的医学结论，其实至于无诊断的这个客观事实啊，也直接矛盾。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卫生法的75条规定的话呢，其实这已经是涉嫌到一个违规，而且要
0: 呢每年至少要随访4次，而且呢每一年要进行一次这个健康的检查体检啊等等。

0: 而这个案件你看七年，当事人完全不知道、对吧，家属也不知道，这卫生院更没有什么一年随访四次，根本就没有，显然是疏于管理、啊，长期这种监管啊，这个服务啊，流行式等等。而且你看啊，这个就是一个村医，他怎么能够录入这么随意啊，填一个表就确诊了，你看看。所以我们来谈谈就这几块的反思到底是什么，这个案件。
1: 8万元连续多次转账后，骗子依旧不依不饶，持续勒索。高先生这才彻底醒悟，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连环诈骗，果断选择报警。警方提醒，
0: 合伙人擅长处理公司或者是个人之间的各种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了工程质量、拖延结算及拖欠工程款啊、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的经验啊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电话13851532086 13851532086。再说一下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 13851532086，微信同号。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
3: 员工不仅没有服从义务，而且有拒绝执行权利和义务。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公司所谓的这个没有过问，那显然也不能成立。因为首先管理疏忽它不等于制度的一个默认，另外一点的话呢，他这个穆某他本身也是管理人嘛，他不是普通的员工，无论对于这个规章制度的了解还是自身的这种管理层级来讲，都有更高的义务。第三点的话呢，就是持续性的违规其实是不能因为没有被及时发现而变成正当化的，那显然不可能说你闯红灯闯成习惯了，那你闯红灯就变成合理，这是不可以的、
0: 那为什么说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我们来聊一聊什么叫严重。就偶尔一次我可能还到不了一个被解雇开除的一个程度，39次两个月内这个就非常的恶劣和严重，所以叫严重违纪，从而被解雇就合法的 是吗？
3: 是的，无论是从次数来讲还是时间上来讲的话，都已经是多次的去触碰规章制度了，正常情况下3次以上都算是违规。
0: 哦，3次以上，39次远超哈。
3: 行业的这种默认的这种态度的话，3次以上，对吧？你一次两次，你偶尔如果不严重的话，情节比较轻，那也就可以予以谅解。但是你这么多天这么多次，显然说不过去了。
0: 是，所以二审是这个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啊，什么经济补偿金啊、经济赔偿金啊都没有，一点都不能主张到。好，因为他这个员工手册讲的是就是违纪的双方。那这个穆某啊，听领导安排带打卡，对吧？他被开除解雇，领导呢，让他打卡的领导是不是也应该被解雇啊、开除啊，也是一样的吧？没有区别吧？
3: 如果是公司需要去追究这个责任的话，显然他太跑了。
2: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4: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夏磊律师走进政风热线的演播室，稍后我们共同关注民生热点问题。好，非常欢迎夏律师。
5: 主持人好。
4: 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宿迁泗阳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4: 啊，我们此刻和张先生是视频连线。好，您请讲。用和不用，这是我的权利，我的套餐名。

0: 下怎么可能有业务让别人使用呢？而且这个别人的业务是怎么办得了的？怎么激活的？这些问题联通方面不要做出回应吗？
1: 他们的回应就是说，这部宽带没有收费，所以你不需要去把它注销掉就可以了。你这个理由没有收费，
0: 我觉得这个理由，他可以说这个宽带没有产生额外的费用，但是如果说我没有办每月99元的套餐，我又怎么会，你们又怎么会送我这个宽带业务呢？我觉得这个和你的这个每月这个套餐费用，你的消费，这个其实是捆绑的，是挂钩的，不是割裂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各大运营商对于套餐的路数是非常清楚的，不用我们消费者多想，他们一定想的比我们要清楚的多。但是出现问题的时候，有没有要多为消费者想一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个失误？我都觉得不可理解。那现在联通方面也没有明确的回复，对吧？
1: 他们就是说，这部套餐里面那个宽带费用没有产生任何的费用，是免费给你使用的，所以你要需要你就用，不需要就把它注销。
0: 那我现在要问的就是，用不用是我的选择的权利，对吧？那你把我这个套餐让另外一户相隔2公里之外的小区的居民使用了，这个怎么解释呢？对不对？
1: 不做任何，他们不做任何解释。
0: 嗯，好，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要问问联通的。那张先生，我们先跟您先沟通到这儿，事情我们大概了解了，稍后我们再沟通好吗？好。张先生说呢，他名下手机里的宽带被登记在另外一个陌生地址上，刚刚讲了离他的小区相隔2公里。为进一步了解情况，他呢也来到了泗阳县新余小区，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2: 我名下有一部宽带安装的地址是新余小区，就是这个小区，我们想来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这个地址。现在我们到达这个小区的7栋爱单元402或者403没有这户，只有一单元的有402。然后我们去一单元402这户，我们敲门无人应答，家里没有人。现在我怀疑我的这部宽带到底有没有安装在这个小区这个单元所置的这个门牌号，无从查证。
0: 从视频上来看啊，这个宿迁市泗阳县新余小区7栋2单元没有402室，二单元只有403和404。那么联通后台的地址为什么会错呢？是登记错了，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打一个问号。那么针对张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联通客服是什么回应？我们听一段录音。
3: 就是您的这个办理时间太较久，确实已经无法。
0: 7栋2单元402这个地址是不存在的。
4: 是的。
0: 那这里面就有个
4: 只有一单元402。
0: 好，那首先这个地址是错的，对不对？这一点我们可以确认。好，
4: 对。
0: 我现在讲话跟你现在目前在现场的徐女士能听到吗？
4: 可以听得到。
0: 好，徐女士，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你们的客户办了这样的一个套餐，他名下每月99元的套餐含这样的一个宽带，那么他在激活宽带的时候要怎么做才能够激活？还是说自动激活？
5: 主持人好，这个因为他这个具体的操作流程，因为我这边也不是很清楚。
0: 嗯。
5: 因为操作的话是前台操作，这个情况我不是太清楚。我们会后和等于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核实过的情况呢会反馈给用户的。
0: 好，也就是徐女士，今天我问的有关于业务的问题，您都无法回答，对吗？
5: 对，我不是很清楚。
0: 不是很清楚是吧？
5: 嗯
0: 那你们中国联通泗阳县分公司办公室徐女士，你们这个办公室的工作职能是什么？
5: 办公室的职能？
0: 对，简单介绍一下。
5: 就是我们正常办公室的相关事务。
0: 嗯。那我今天就是由你们的用户啊，客户联通客户反映的问题，包括我们媒体的这个监督这块儿，您办公室可以先把问题记下来再调查，是可以的吗？
5: 那可以的。
0: 嗯，好。我今天感觉到对于业务问题你好像都不能回答，那我就把通赠送的宽带被别人用了9年，这怎么回事啊？
6: 这个宽带我看了一下，是在2017年的时候开始生效的。
0: 对。
6: 但是那个时间我还没有入职联通，所以不太清楚这个情况。
0: 那您是什么时候入职的？
6: 我

0: 是在二几年时候入职的。
1: 二几年？
0: 你稍等哈，因为这个有点记不太清楚了，稍等一下。
1: 好，我们可以看到一下这个图片啊，下面有相关的一些信息。那对于大家的这个疑问啊，就是为什么这个他的名下的宽带被别人用了9年，这个情况虽然你当时可能没有入职，但是现在你是客户经理啊，对不对？而且这个投诉人已经投诉很久了，你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吧，客户经理。
0: 我们这个问题客户没有向我反映过，所以我确实不知道。
1: 好，把电话接进来，张先生。
2: 你接，
1: 张先生在线吧？
2: 马上打电话给你。
1: 好，张先生是否在线？宿迁泗阳的张先生。好啊，我们再把张先生电话接进来啊。客户经理说了这事儿他也不知道啊，今天才知道。但是我们这位反映人是说已经投诉很久了啊，联通公司对于这个事情从办公室到业务经理都表示不知情。好，我们如果说可以的话，把电话接进来。此刻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抖音网友留言说，如果对方用这个宽带做了一些不合规的事，会不会被登记到用户的账上呢？云子说，上次我老公的也发现联通有一个宽带啊，不是他自己办的。荣哥说，这个对消费者没有任何费用产生，纯粹就是一个内部业务员完成了一个任务，是这样吗？但是如果说里面在别的用户做了一些不法的这个事情，谁来承担责任呢？对不对？好，张先生电话有没有接进？场外看看张先生电话有没有接进。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好，张先生，你知道你的客户经理是谁吗？
3: 我不知道，这是后来有拍了那张照片，我才知道有一个经理
1: 叫张梦琪，是吧？
3: 对，他知道了。
1: 我们再给大家图片看一下啊，客户经理张梦琪，也就是说你没有直接跟你的客户经理张梦琪没有直接沟通过是吗？
3: 没有。
1: 好，客户经理张经理在吧？
0: 好。
1: 张经理，你今天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好，如果你是第一次知道的话，我们想也给你一点时间去调查和了解。我们就想问一问啊，就是你们的消费者用了你们的这个套餐，结果名下的宽带被别人用没用？我打一个问号，因为这个不知道怎么准确的表达，就是在别人的名下用了9年，至少你们后台显示是这样的，但是这里面又很蹊跷，居然没有这个地址。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是你们的消费者有这样的一个套餐，他接受了你们送的这样的一个宽带的服务，他要使用这个宽带，要不要激活？
0: 如果客户需要这个宽带的话，可以重新为他办理一下吧。
1: 现在不是需要重新办宽带的意思，他现在是他名下的宽带被别人用了9年，当然用没用我们打一个问号。就是如果说正常消费者名下有这样99元的套餐，里面有宽带服务，如果要激活这个宽带使用，当事人需要有操作吗？
0: 是需要有的。
1: 怎么操作？
0: 如果客户需要用的话，可以通过我们营业厅啊或者其他平台，我们的受理平台都可以进行办理。
1: 那也就是说，要激活这个套餐，必须要有办理的程序，对不对？
0: 对，是的。
1: 那这就更奇怪了哈。那你看他名下的套餐，张先生在吧？
3: 在。
1: 首先，你没有激活过套餐，对不对？
3: 对。
1: 第一，他没有激活过这个套餐。第二，在没有激活过这个套餐之后，居然发现安装地址是一个陌生的地址，而且他们实地去探访之后查无此地址。我们想问问联通公司后台怎么登记的，这个地址怎么来的？张经理，请回答。
0: 这个具体情况也需要我们工作人员再次核查一下。
1: 无法回答是吗？
0: 对，目前的情况还没有核查过。
1: 你们这个核查时效要多久？
0: 要方便的话，我们可以跟客户确定一个时间，到时候可以进行回复。
1: 那这个事情我们今天跟你们中国联通泗阳分公司办公室也进行了沟通。那这样吧，我们今天看来无论是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是跟一对一

0: AI 的完整证据，解开了困扰学术界近半个世纪的难题。最近，相关科研团队回到南京大学，介绍焦球的发现过程。
1: 什么是焦球？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解释：
2: 我们看到的物质世界构成的基本粒子叫做费米子，六种夸克，六种氢子。焦球呢是第一种，由非这12种基本粒子构成的一个新粒子。你完全不能用已知的性质、已知的这个粒子来解释，只能用焦球解释。所以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一个发现。
1: 夸克之间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就像光子传递电磁相互作用力一样。但胶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光子不会自己吸引自己，而胶子却会。因此，胶子之间有可能相互吸引，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胶球。描述强相互作用的物理学理论——量子色动力学里，胶球是个极其重要的预言，因为它是唯一一种由力的传播子构成的粒子。然而，焦球寻找之路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王贻芳说，
2: 过去这50年也陆陆续续有将近10个这种所谓的候选者，但是最终他们的性质应该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没有一个能够满足全部的，大家觉得这事儿可能找不到，所以我们提出来说找到的话，相信的人不是特别多，半信半疑。
1: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金山解释，焦球难找有2个主要原因。
3: 一个是本身焦球粒子的性质可能和普通粒子的区别不是那么明显，第二个甚至焦球会和这个普通粒子有混合，使得它的这个本来焦球应该有的特性就是更加模糊。
1: 金山回忆，2011年北京普仪三合作组在 J 谱系的衰变产物中发现了一个新粒子 X2370， 疑似为焦球。经过13年的努力，他们于2024年首次利用100亿个 J 谱系粒子测定了 X2370 的自旋和宇称量子数，相当于给粒子拍了一张精确的身份证照，其结果与理论预言完全一致。但是仅仅质量吻合远远不够。最近，金山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黄彦平研究员共同领导的研究团队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他们发现了多个 X2370 粒子的新衰变模式，并且首次测出了它的
4: 一些比较重的一点一些的卡坑。
5: 有了能干活的手还不够，要想让不同品牌、不同接口型号的机器人协同作业，需要大量的定制开发，周期长，成本高。华夏机器人南京有限公司的解法是 RoboEase 场景大脑，用一个开放平台让不同机器人快速接入同一场景。在本届大会新增空间智创馆，华夏机器人实景搭建了金融、康养、教育、零售4大沉浸式体验区。一台机器人在银行引导台前办业务，另一台则为老人测心率。华夏机器人还推出了开发者计划来降低部署门槛。公司总经理戴鹏，
6: 随着康养、政务、儿童教育等多方面的服务领域的机器人的落地应用，今年的营收情况也非常好。进一步的华夏南京机器人伴随南京的产业政策的这个支持，我们在更多的场景中跟政府、产业方一起共建、共拓、共创。
5: 部署的最终检验看的是机器人能不能在真实场景中连续稳定的干活。在披萨制作场景中，优里吉机器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的黑豹机器人依次完成摊皮、抹酱、烘烤、递送，还能实时调度烤箱，展示出复杂任务的自主组织力。公司公共关系负责人卢希哲，
7: 现场的气氛十分的热烈。那么我们的机器人呢，今天其实一直都是满额的状态，在这次展示里面呢，我们将生活中的不同的场景都搬到了我们的展台里面。
8: 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阴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畅的逐浪豪情。海上生明月，带您走进水韵江苏。
0: 在我们前面的采访当中，南京大学来自台湾的新生陈志化说啊，他期待着在紫金山下感受秋日诗意，在玄武湖畔漫步，渴望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外公记忆里那座充满故事的城市。而近日在南京玄武湖，有细心的游客发现凉州紫藤花架上竟有零星的紫藤花再度悄然绽放枝头。明明现在已经是盛夏8月，本该是绿叶浓荫的季节，紫藤花怎么又开了呢？说起紫藤，多数人的印象都停留在4月春日里那片垂坠如云的紫色瀑布。 串串花穗

0: 好好的大活人，我干嘛要做一个精神病鉴定？我如果鉴定了，不就证明我以前有问题吗？坚决不同意这个要求，让做一个精神病的鉴定，这个要求到底合不合理？不合理吧？
1: 我们认为这个法律逻辑上这是不能成立的。民法典1165条规定过错责任原则，那么错误登记呢，是这个村医跟卫生院的违法行为所致的，证明了他曾经这个确诊的这个举证责任在于陆路房，而并不是这个受害方自证无病。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关于这个更正义务的信息处理责，那也是应当民法典第1037条也赋予了自然人请求更正、删除错误个人信息的权利，对应的义务主体是信息处理责，也就是这个卫生院。那么第三点的话呢，就是要求无病的公民接受这个精神病鉴定，其实也构成人格尊严的再次的一个损害的问题。这点其实是与这个立法精神也严重相悖的。
0: 嗯，相悖的，再一次侵权，第二次。那如果这样较真起来，再主张民事赔偿，其实也是可以的，理论上，对吧？
1: 是的，
0: 啊。那问题是你和他这个就是卫健委啊相关部门，你谈不拢，你谈不通啊，他必须要这样的一个什么精神病鉴定才给你撤销啊，那你怎么办呢？我要打一个行政诉讼还是行政复议怎么办呢？
1: 就是依照民法典的1037条和1038条，要求信息处理部门全链路的更正并且删除错误记录，如果说拒不更正拒不改变的话，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
0: 那这两个时效您提一提吧，因为也不是很长，
1: 嗯，
0: 对吧？这两个时效，
1: 这个时效来讲的话呢，应该是从他知道或者发生知道之日起。这一点的话可以先提出请求，如果说对方拒不履行的话，那你可以先提起复议，然后在6个月之内也照样可以行政诉讼。
0: 是因为这个行政复议就60天，行政诉讼也就6个月，所以要抓紧把握啊，很重要。
1: 是的，
0: 好。还有一个就是根据登封市卫健委他发布一个叫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规范，其中提到说相关的这个服务机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啊，对应该管理的患者呢，每年至少要随访4次，而且呢每一年要进行一次这个健康的检查体检啊等等。而这个案件你看7年，当事人完全不知道，对吧？家属也不知道，这卫生院更没有什么一年随访4次，根本就没有，显然是疏于管理啊，长期这种监管呐，啊，这个服务啊，流行式等等。而且你看啊，
2: 聊结束后画风突然骤变，对方挂断视频后立即切换为男性，声音致电高先生，直言已全程录制他的不雅视频，同时窃取到他完整的手机通讯录信息。骗子以此疯狂要挟，扬言若不立刻转账封口，就将私密视频逐一发送给高先生的家人。高先生极度害怕隐私曝光，只能听从骗子的摆布，向指定陌生账户转出多笔资金，其中单笔最高达1.8万元。连续多次转账后，骗子依旧不依不饶，持续勒索。高先生这才彻底醒悟，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连环诈骗，果断选择报警。警方提醒，坚决杜绝网络裸聊，所有陌生低俗搭讪、私密邀约100%是诈骗陷阱，切勿心存侥幸，绝不下载陌生软件，拒绝陌生人要求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这一操作会泄露全部隐私和资金信息，遭遇敲诈立刻报警，切勿私聊转账，骗子贪得无厌，只会越转越多，及时报警才能止损维权。
0: 嗯，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要稍事提示一下，一会儿半点以后回来解答您的问题，您记好了参与方式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了，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3: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 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

0: 1385161758。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擅长处理公司或者个人之间各类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工程质量、拖延结算及拖欠工程款、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电话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3: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8，138516175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8，1385161758。高爽说法，下面呢给大家推荐律师啊，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擅长处理公司或者是个人之间的各种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了工程质量、拖延结算及拖欠工程款啊、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的经验啊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电话1385153-2086，1385153-2086。再说一下，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呢，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郭云科副主任中医师，有请郭主任。郭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郭主任啊。郭主任呢，同时还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青年委员、江苏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兼秘书、江苏省医师协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炎病症医师分会委员。郭主任呢，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常见的风湿病，对于风湿性疑难杂症有一定的治疗经验。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咱们来说一类啊风湿性疾病的问题啊，就是痛风。痛风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疾病啊？我们先请郭主任给大家啊科普一下，或者说郭主任有没有门诊上这个例子挺典型的啊，他的症状也好，他的表现也好，你给大家来讲一讲，郭主任。
1: 啊，好的。门诊上呢，痛风是非常多的啊。现在我相信这个听众朋友们多少也会有一些了解啊。很多病人呢，就一进这个诊室就说：“哎呀，我发痛风了啊。”所以很多的病人他是有一些了解的。那么我们最典型的呢，就是突然发生的，在脚趾头上面啊，大脚趾上面突然疼痛非常剧烈啊，这个呢就是一个出现痛风的急性发作啊。急性发作呢，很多听众朋友他是有一些了解的，比如说突然发生的特别厉害的关节剧烈的红肿疼痛，它是在几个小时就发生的非常剧烈。如果你发过一次痛风，那你是终身难忘的。
0: 就是这个名字你就能看出来它的威力，要像风一样说来就来，
1: 对，
0: 来得很激烈。
1: 对，它发作的是非常快
0: 啊。但如果我们能够在早期的时候能够捕捉到它的一些信号，在那个时候进行干预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发展到急性发作期了呢？
1: 对对对，你在早期关节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吃一些抗炎的药物，那它就不太，就是不容易发展成这种典型的特别剧烈的这种症状。那其实呢，大家就是在特别是这个中青年男性朋友啊，这个因为这个毛病，这个中青年男性是最多的。那么中青年男性朋友平时尿酸就体检发现有一点高，那么你在饮食的时候，比如说最近有一些应酬啊或者吃了一些火锅啊、海鲜啊、动物内脏啊，又喝了酒啊，像夏天很多人又吃小龙虾，这种饮食不注意的时候，关节就出现了这种隐隐的不舒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引起重视。
0: 好，我们来接着一个听众的问题来问哈。我们这位听众呢是有高血压糖尿病，他说我的尿酸就偏高，这样肯定会诱发痛风吗？
1: 这个要也是要分人的。我们的这个血尿酸高，我们叫做高尿酸血症，但是高尿酸血症不完全等同于痛风。有一部分这个病人他就是单纯的高尿酸血症，他从来不发痛风。当然血尿酸越高，他发生痛风的概率就越大。所以尿酸高不能等同于痛风，但是呢尿酸高是痛风发生的一个基础。当然也不是说尿酸高就不用治疗，像这位听众朋友他又合并了高血压，又合并了糖尿病，那么他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就增加，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心梗、脑梗、中风啊，那这些它的发病率就会增加。高尿酸一样的，高尿酸一样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增加，也会容易导致这个心梗、脑梗、中风这些疾病。所以单纯的高尿酸血症如果合并了高血压、糖尿病这些代谢方面的疾病，那这些大家知道的，但是还有很多不知道的，比如说我们甜食。
0: 甜食。
1: 对，甜食里面加了一些果糖的添加剂的甜食、甜饮料。
0: 换句话说，

0: 奶茶啊，
1: 对，
0: 高糖的蛋糕，
1: 对，
0: 是不是
1: 还
0: 都
1: 有
0: 算甜食？
1: 碳酸饮
0: 碳酸饮
1: 料，
0: 料啊，这个也
1: 对，
0: 算哈。
1: 对，
0: 啊，
1: 都是不应该吃的
0: 哦，
1: 啊，所以这个可能大家就是不太了解，
0: 这个控制起来会更难。
1: 对
0: 对，
1: 对，
0: 一说到夏天容易发生痛风，我以为郭主任第一个要讲说，因为夏天天热，大家喝水少了，所以容易发生痛风。原来排
1: 水
0: 在，
1: 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
0: 也
1: 因，
0: 是个原因，但排在
1: 对
0: 第一位
1: 对，
0: 的其实是饮酒。
1: 对对，排在最主要的是饮酒和饮食。高嘌呤的饮食，这两个是最主要的。
0: 那您继续和给我们往下讲哈，咱们刚刚说到的，我们常见的一些容易诱发哈痛风的这样的一些诱因，排在最前面的最重要的就是饮酒和不合适的饮食啊，再往下排
1: 对，
0: 呢？
1: 再往下一排就是运动。
0: 运动还不是喝水的问
1: 对，
0: 题哈。
1: 运动。
0: 运
1: 然
0: 动。
1: 后可以少吃一些红肉，比如说牛肉啊、猪肉啊、羊肉啊，这些稍微少吃一点。但是呢，鸡肉、鸭肉我们是可以正常摄入的。
0: 这是在饮食方面啊，我们还是
1: 对。
0: 有一个建议的。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判断，就是他这个突然一下又发生了痛风，然后甚至他觉得比之前还要厉害，那么和他的饮食可能关系大吗？或者说可能会有其他的原因造成的？
1: 他如果就是他在控制饮食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应该要查血尿酸，比如说饮食控制了一两个月之后，应该查一下血尿酸，因为呢，有一些这个朋友呢，他是因为饮食的原因，他的代谢他的排泄是正常的，但是他因为饮食的原因，所以血尿酸有一点高。那么你饮食控制之后呢，他是血尿酸可以降到正常。但是有一些朋友呢，他不光是饮食的问题啊，他还有一些别的，比如说先天代谢的原因啊，我就是尿酸排泄，我就是这个排泄就是有一些问题啊，或者我喝水少了啊，或者比如说我们这个夏天吹空调啊，受凉了，它都会诱发痛风。所以呢，这个他在。这个饮食控制之后呢，应该还是查一个血尿酸。如果通过饮食控制血尿酸仍然高，那他可能需要一些药物的帮助。
0: 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也一直想问的，就是刚才开场的时候，郭主任讲到了很多患者直接一开门就说：“主任，我发痛风了啊。”那这些说我发痛风的人，真的就全部真的是因为痛风导致来就诊的吗？咱们痛风有没有一个，比如说诊断的标准或者一个数据？
1: 我们痛风呢，一般是，男性是最多的，因为女性呢，她在没有绝经的时候，她是有雌激素的保护作用，就是女性没有绝经的时候，基本上是非常少发痛风的。所以你看，痛风一般都是中青年的男性，特别是因为现在生活不规律呀，饮食不规律啊，那发病年龄越来越小，甚至有十几岁的男性就发生了痛风。所以第一个，它是有一个性别很明显的一个倾向，一个是男性。第二个呢，就是在病人发作之前，往往是有诱发因素的，比如说就是饮食没控制啊，喝了酒啊，最近。第三个呢，就是平时你问他平时的血尿酸多少啊，他很多人因为体检才知道，哦，我平时尿酸我就是偏高，只是我之前一直没有管他。那第四个呢，就是看他的症状，就是得过痛风的，或者家里面有人这个有尿酸高的，就是我们讲有这种家族史的，还有很多像亚健康的熬夜啊、久坐不动啊这种亚健康的人群啊，这些它都是一个高发的这
0: 高
1: 个
0: 发
1: 高
0: 人
1: 危人
0: 群
1: 群。
0: 啊，这个疾病青睐年轻的人，中青年的人，反倒不是咱们老年人群的一个就是高发的一类疾病哈。
1: 老年人相对来说比年轻人要少一
0: 要
1: 点，因
0: 少一
1: 为
0: 些
1: 年轻人像应酬啊、饮
0: 啊，
1: 食啊、生活不规律啊，
0: 好。
1: 这种情况更多。
0: 所以这个疾病其实更多的还是和他的生活的节奏，包括他的饮食习惯啊，可能关系更密切。
1: 对的，对的。
0: 现在痛风主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1: 痛风呢，我们分两步走。第一个呢，就是在急性发作期的一个治疗，就是关节突然疼得很厉害，那我怎么治呢？那

0: 有三种药，第一个呢就是抗炎止痛的，抗炎止痛呢其实在药店都可以买到，比如说我们经常听的英太清啊、氟他林啊、芬必得啊这种，这一类的就是抗炎止痛药，这类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大家应该很多病人听过的，就是秋水仙碱。 但是秋水仙碱呢，大家说，哎呀，这个毒副作用太大了，我不敢吃啊。那么我们现在已经不按照它的说明书给病人服用了，我们都是小剂量的给病人服用啊，我们都是早一片晚一片，那效果也不错，而且毒副作用比较小啊。那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如果抗炎止痛药和秋水仙碱我都不能用，比如说我一些肝功能不好啊，或者肾功能不好啊。
1: 那我就用糖皮质激素，但是糖皮质激素一定是在医生指导下来进行服用的。那个这个呢，这三种药呢，就是我们急性发作期的一个治疗。那么在急性发作期过了以后呢，我要长期让尿酸稳定，长期让尿酸达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些朋友通过饮食不能控制的话，那我们就要用降尿酸的药物。降尿酸药物呢， 分为两大种，一种呢就是让尿酸从源头开始让尿酸减少，就是产生减少的，这个就是非布司他啊。所以很多听众朋友自己在家啊，他就长期吃非布司他，或者哎他知道有这个药。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促进尿酸排泄的，就是让尿酸更多的从肾脏排掉的。这种呢，以前我们老药呢叫做苯溴嘛。

各位，今天的中医药之声单元啊，咱们继续来讲中医药的科普啊。今天我们要关注的一类人群呢是偏头疼啊，偏头痛，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慢性神经性血管性的疾病。它的表现呢，就是有的人会单侧啊，或者是双侧的这个头部啊，有波动性的剧痛，同时呢，还会伴有恶心呐、呕吐啊、畏光啊、畏声啊，就害怕声音这样的情况。长期的这个头疼非常折磨人啊。而且研究表明呢，偏头疼的病人更容易出现脑梗。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顽疾，除了现代医学的药物治疗之外，中医针灸作为一种绿色安全的疗法，正在以它独特的优势帮助众多的患者摆脱头等烦恼。今天呢，咱们就来看看啊，中医如何看待偏头痛。中医呢将偏头疼归为头风，偏头风的范畴。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会，偏头疼的发生多和肝脾肾等脏腑功能失调，以及风火痰瘀等邪气阻滞头部经络有关。当气血运行不畅，经络阻滞，头部得不到充足的气血滋养，就会引发疼痛。因此呢，针灸治疗的核心就在于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平衡阴阳。我们下面呢来看看针灸啊如何拿捏偏头疼。针灸呢是通过刺激人体的特定的穴位啊，激发经络气血的运行，从而调节神经血管功能，达到镇痛和预防复发的目的。在临床的治疗中，针灸强调标本兼治，针对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策略。在急性发作期是急则治其标，这个时候呢是以快速缓解疼痛为主要目的。在缓解期呢叫缓则治其本，这个时候旨在降低发作频率和强度，改善这种易患的体质。这个治疗呢多采用较轻的刺激，通过辨证取穴，从根本上调理脏腑的功能，减少疼痛的再次发作。我们再来多说一点啊，穴位啊和它的特色疗法，大家也了解一下。针灸治疗偏头疼啊，讲究的是辨证论治和循经取穴啊，经络的经。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症型，比如肝阳上亢啊，气血不足，痰浊阻滞啊，淤血阻络等等，灵活的配穴。头部的主穴是百会、太阳、率骨、风池，还有丝竹空等等。四肢的配穴呢是合谷、太冲、足三里、三阴交等等。还有很多的特色疗法，比如说电针疗法啊，在针柄上连接电极，然后给予适当的电刺激，增强行气活血镇痛的效果。还有呢就是耳穴治疗，在耳朵的特定区域啊进行针刺啊或者贴压，通过耳部经络调节全身的气血。还有呢就是拔罐啊，拔罐疗法，在头颈部进行拔罐或者轻柔的推拿按摩，可以放松肌肉，改善头部的血液循环啊，缓解血管的痉挛。在偏头疼发生的时候，除了现代医学的药物治疗之外，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比如说咱们中医的针灸治疗，不妨可以试一试。好，最后呢，教大家一个偏头疼的日常调护。分为五个部分啊，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和过度的劳累，调节情绪，学会释放压力，保持心情舒畅，避免大怒和长期的郁结。第三个呢是科学饮食，要减少一些食物的摄入了啊，比如说巧克力啊、奶酪、腌制食品，还有酒精，尤其是红酒以及咖啡因的摄入。适度的运动，练习太极拳、八段锦啊、瑜伽等等柔和的运动，调和气血。还有呢避风寒，注意头部保暖，出汗之后避免直接吹空调或者吹冷风。偏头疼呢

0: 融袋装的再生稻被首次引入苏北平原响水地区，并在今天迎来第一茬收割。据农技人员现场实测，再生稻第一茬母均收获稻谷超1070斤，第二茬每亩预计再收获约250斤。
1: 一个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1: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2: 眼下，如皋下园的3500亩壤河正式进入集中采摘旺季。这一手握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和绿色食品双认证的特色特产，历经3年实现产业蝶变，依靠着创新的立体套种模式，解锁了一地双收的增收新密码。
3: 在下园壤河种植基地，连片的丝瓜藤顺着支架舒展成天然的绿色遮阳棚，棚下青碧的壤河叶丛间，青紫色的花苞正攒着劲儿冒头。壤河天生喜阴怕晒，过去只能躲
4: 菜。
5: 今年我们就在虎落谷后田域整治道路绿化，这次推进人居环境提升工程，重点清理湖泊、陆地、陆方，对泛滥湖沿岸捕捉绿植，打造一湖休闲景物的。
4: 在当地风雨村，河道清整，房前屋后杂物清理，沿路绿化提质同步推进，村庄面貌焕然一新。退休后的村民李直目睹了村庄的变化，感受很深。
6: 环境改变很大，原来基本上逐步提高，邻里相处呢，这个很和睦。现在呢，我们大家共同期盼呢，就在这个基础上也进一步的提高，加强努力。比如我们这个居民呢，正常的生活。
4: 乡村善治关键在党建引领。在盐都区台创园李庄村，村党总支针对村域体量大、局部分散、老龄化超30%的实际，精准聚焦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创新搭建村级养老服务体系，运营孝善食堂，搭建银龄牧林互助平台，推行乡村积分治理模式，全力打造可持续有温度的乡村治理特色品牌。与此同时，李庄村还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持续做强蓝莓、蝴蝶兰特色产业，通过跨村联建、抱团发展，集聚产业资源，并积极拥抱数字电商新业态，打通特色农产品线上销路，以产业造血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7: 我们李庄村坚持党建引领、抱团共赴发展，立足本村特色产业优势，深化跨村联建发展模式，做强蓝莓、蝴蝶兰特色高效农业产业，真正以党建引领、产业造血，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4: 从富宁沟墩镇水清岸绿的生态画卷，到盐都台创园温情满满的善治探索，我市各地正以实际行动回应群众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期盼。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提档。
0: 从昔日污染严重的荒滩废塘，到如今水清岸绿的

0: 娱乐田园，当地以生态修复为抓手，挖掘传统水文化基因，盘活闲置坑塘与岸线资源，串珠成链，打造出多处乡村旅游新地标，推动乡村生态游与体育、休闲、康养等业态互促共融，扎实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1: 这边给的工资待遇也非常不错，一个月的话到手有6000块钱左右，在这边这么好的环境上班，我是非常开心的。
2: 我们通过成立劳务公司，引导村民从事裁判、保洁、保安等工作，带动群众就业200余人，人均增收3万元以上，预计将带动村集体年增收100万元。
0: 今年，宿迁市珠海牛角烟水环境修复项目成功入选国家

0: 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
2: 他这个国外，他还是不会把最好最好的种会给到我们。
3: 对，
2: 所以里面就是也是相当于是一个卡脖子的问题吧。
3: 嗯嗯，
2: 所以说苏威一号培育的话呢，它也是应该说是解决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外卡脖子的一个重要的供应节点。
3: 对，是的。那么现在咱们的老百姓如果想养鸽子，养苏威一号的话，引种是个什么价格？
2: 我们现在的话呢，应该说是这个把我从国外去引种，这个成本可以说打下来大概70%-80%。国外去引种的话，一对鸽子引回来之后，大概要1000-2000元的这个一对儿。我们现在只要大概100-200元一对儿这样的一个成本。
3: 嗯，就是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啊。而且这样的一个好品种，对于我们的市场需求来说，也是需求非常旺盛的，也是降低了我们消费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开支，是吧？
2: 啊，对。
3: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苏威一号这个肉鸽新品种啊，是由我们江苏的威特凯鸽有限公司培育的一个当家品种。你们现在还有哪些好品种？
2: 我们除了苏威一号，我们还有这个太湖点子鸽，然后包括黑皂鸽、褐袖鸽，这些鸽子也都是其实是我们中国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个品种资源，而且也是在我们国内来讲的话，它这个特色非常的鲜明的。你比如说太湖点子鸽，它是目前我们已知的鸽种里面有这个，比如说头上是一个黑点，嘴巴是叫上黑下白，然后而且脚趾是有五指性状的，这个是现在在这个国内所发现的所有的鸽种里面唯一一个有这种性状的，而且它的这个肉质也会比我们这个普通的鸽子更香。
3: 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肉质也非常香啊。听说这个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那我们节目的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咱们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在每天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当天走进节目的专家的话呢，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帖了，直接在 Live 互动专区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心胸血管外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心血管和心脏手术类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
5: 其他疾病一样，它一个就是说本身跟人体的基因有关系，我们有一些先天性的，比如说有一些麻烦的，它就容易出现基底组织，容易出现主动脉瓣壁疾病。但是大多数瓣膜疾病呢，是因为比如说高血压，那常年呢有的血压的增高，那导致这个瓣膜这个阀门这个承压久了，它就会导致关闭不全。那还有一种呢，就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瓣膜你想想看，这个心脏不停的在跳动，瓣膜这个上百万次的这个关闭开启，它这个会出现疲劳，它这个瓣膜会出现钙化。那比如说主动脉瓣狭窄，就鉴于大多数老年人这个瓣膜出现钙化了，它出现狭窄了或者关不严了。那还有一种呢，我们叫感染性的，就是由于感染的原因，比如说在拔牙或者自己身上破了，然后这个细菌进去了，这个细菌停留在瓣膜上面，它就会导致瓣膜的损害，甚至有的严重的我们急性的导致突然的一下子关闭不全，那会导致急性的心衰，就非常危险。就是说有很多原因，有先天性的，有遗传的，有年龄因素的，也或者因为这个细菌感染的，导致了瓣膜的损害，影响了瓣膜的开启跟关闭，它就会导致瓣膜疾病。
3: 那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怎么能够发现自己的这个心脏瓣膜它有可能会有问题，或者说心脏瓣膜的疾病它发生的时候有没有
5: 的杂音？然后你这个瓣膜关闭不全呢，它就会出现叹气一样的杂音，就是说最简单的，医生拿这个听诊器去听，就能筛查一些心脏的瓣膜疾病的患者。
3: 这能听得出来啊。
5: 当然金标准是做心脏超声。那心脏超声，它超声是诊断心脏瓣膜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它是无创的，它也不需要去打造影机啊，它就用在胸口这个胸前的这个经胸骨的这个超声，它就能诊断大部分的心脏瓣膜疾病。当然如果说你刚才讲的心内膜炎啊，瓣膜上有赘生物，那有的比较小，经胸的超声呢看不清楚。

0: 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那前半段呢，我们关于微创瓣膜修复以及置换手术这方面，其实还有一些重点的内容还没有说完。那黄主任，我们就接着上半段的话题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瓣膜修复术啊。黄主任，刚刚您也说到了关于这个微创手术和传统开胸手术这个相比的话，就是现在其实做微创手术的这个人数应该是更多一点的，对吧？
2: 对，就是说在治疗疾病的前提下，当然是损伤越小越好。但我们现在心脏外科手术呢，它也会采用瓣胸的切口或者侧开胸的微创的小切口来完成这个瓣膜的置换或者这个修复。那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得了这个瓣膜疾病，并不是说你瓣膜有问题了就我们经常也有好多患者或者有人来咨询，拿着这个单子，它上面写的轻度的瓣膜关闭不全。其实轻度的关闭不全它就是正常的。我们所有的这个心脏的瓣膜，它不可能完全严丝合缝，关的完全严实，这个
1: 办法修复了。当然，他就会考虑到，那人工瓣膜的话，我到底是选这种机械的好，还是生物瓣好呢？
2: 是这样，这个就是这个很专业的问题，就是说我对于我们这个患者来说，要结合年龄，还要结合一个他本身的工作。那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前面我们谈话也介绍到了，就是说，如果这个瓣膜必须要置换了，那现在目前呢，有一种叫机械瓣膜，机械瓣膜，它也不是金属的，它是合金的，镍钛合金的。另外一种呢是生物瓣，那生物瓣是什么概念呢？
1: 它的材质，
2: 它是牛的心包，
1: 把
2: 它缝制到，按照人的瓣膜的形状，仿制到一个瓣膜。还有另外一种呢，是把猪的无冠瓣的瓣叶把它裁下来，然后缝制到。所以说生物瓣最流行的有两种，一种呢是用猪的瓣膜缝制到，一个呢是用牛的心包缝制到，这个是生物瓣。那它现在还有其他的这个高分子材料的瓣膜，但这个呢现在还在临床试验阶段。目前临床上用的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机械瓣跟生物瓣。那这个机械瓣膜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它不会坏，就是说从临床上讲，它从理论上讲它是不会坏的，它是机械的东西。但是它的缺点呢，植进去以后它需要终身吃抗凝药，大概就是每天我们患者晚上要吃上一粒，当然也根据这个查血的结果，可能半粒，可能一粒还要多，这个华法令。那所以呢我们建议60岁以下用这个机械瓣，那60岁以上我们建议用那个生物瓣。但是刚才讲了要解药求救很高，但是呢它一旦修好了，那有了它的授业，它的患者的生存的长久跟可能并发症的发生，它有很好的。所以说对于大多数心脏瓣膜医生来说呢，还会最追求做瓣膜的修复，但是前提是要把这个疾病治疗好。
1: 是的，好，谢谢黄主任给我们的介绍。我们再次告诉各位啊，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啊，这是来自于南京市第一医院心胸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黄福华主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留给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此时此刻呢，已经有不少朋友已经向黄主任来提问了啊，我们抓紧时间来回答几位朋友。
3: 比方说，在我们小助手当中，其实有一位听众，他是想问黄主任，他是男性。66岁，目前呢他给了几个报告给我。第一个是影像学的诊断，上面写着是右侧额叶少许腔隙性脑梗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有一个超声报告是轻度的2间瓣反流，轻度的3间瓣反流，还有个轻度的主动脉反流，还有个左室舒张功能减退。另外他的窦性心动是过缓的，目前偶发房性早搏。他目前没有就医，最近呢有心慌。
1: 所以注意
2: 这个第三呢，就是说他肯定不能抽烟了，对吧？
1: 灰尘
2: 多的地方，就是所有对肺导致影响的，他也会影响这个
3: 心脏
2: 肺动脉压力的增高。刚才谈到了那个说心脏舒张功能，
3: 就是刚刚我们在半年广告的时候给黄主任您看的，就15岁的这个小女孩，她目前她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他们家长问的。
2: 窦性心律不齐，对于青少年来说，窦性心律不齐啊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小女孩呢，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呢，第一要多饮水，还有呢就是不要去喝这些碳酸饮料啊或者有刺激奶茶之类的，这会增加。

0: 加这个心律不齐啊，或者甚至早搏，所以
1: 嗯，
0: 对他来说是一个，其实这个心电图是一个健康的心电图，问
1: 嗯，
0: 题不大啊，这需要一个健康的锻炼，健康的饮食，不要这个充分的休息，不要熬夜，他可能就没什么大问题啊
1: 嗯，
0: 啊，
1: 好，
0: 嗯。
1: 有一个听众也是帮自己小孩子问的，就是2024年的时候是15岁，今年应该是17虚岁了啊。他2024年的时候查的，当时查的是轻微的二尖瓣反流和轻微的三尖瓣反流，然后呢，今年呢，他有了一个超声报告，这个超声报告不过是发泡试验的这个超声报告，当时显示告诉他要让他做进一步的心脏的超声，进一步的这个进食道的超声，包括头颅的 MRI，他这个发泡试验显示的就是有潜在型中量。具体呢，他不知道什么原因，还看了一些新生医学科，说这个小孩子目前这个情况相对而言还是焦虑性还是蛮高的。他想问问黄主任，就是这个情况是不是还要做进一步的这个检查？另外，会不会影响他的心脏和心血管的负担？
0: 从他这个讲的描述来说呢，他这个心脏基本上是一个正常的，就是
1: 嗯。
0: 说瓣膜这个轻微、轻度，这个都是没问题的。那个现在的发泡试验呢，就现在也存在一个程度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心脏啊，从这个妈妈生下来以后呢，这个卵圆孔未闭啊，
1: 嗯
0: 就是所谓的发泡试验阳性呢，它其实是有10个人里面有一个的，
1: 嗯
0: 它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处理的，只是那些导致头疼。而且这个头疼不是其他原因导致，比如说我是睡眠不足的，对吧？或者我是偏头疼，或者我是别的有问题，那这些跟这个心脏没关系的，那你这个卵圆孔未闭不需要处理。也就是说，绝大部分这些卵圆孔外闭，或者甚至发泡试验阳性的，他心脏是正常的，这样的人就是要去健康的锻炼，充分的休息，这个正常的这个饮食，他是不需要去过分关注心脏方面的问题的啊。
1: 好，谢谢黄主任啊。还有一些朋友确实只是发了一个心电图，或者只是发了一个超声报告，因为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没法给黄主任看。如果是半年广告还可以啊，现在呢，我们就只能等节目结束之后，请黄主任来帮各位进行回答了啊。当然，在节目快接近尾声的时候，也是希望黄主任啊，就是给我们全省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的老百姓啊，就针对您这个心脏这块的专业，给大家一些就是建议也好，或者是给大家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的科
2: 提
1: 普，
2: 醒科普，
1: 小的忠告也行。
0: 好。非常感谢主持人，也感谢我们这个名医云诊室有这样个机会跟大家沟通。总的来说呢，心脏是肯定是要呵护的，因为心脏是发动机，如果这个发动机要出了问题，那这个是很糟糕的。所以说呢，平时要注意的话，一个就是说呢，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前面提到这个心内膜炎，其实现在这样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个也是我们要提醒的，就是说你拔牙或者是身上破了，或者是有这个脚癣这个之类，一定要进行治疗。尤其在拔牙的过程中，要吃一些抗生素，防止这些细菌进来以后，我们有好多年轻的患者，突然会出现瓣膜出现心内膜炎，然后再去做一个瓣膜手术，这个是很糟糕，这个是我们要建议观众要注意。然后，另外对于老年人来说，我有高血压，我有糖尿病，我有这个家族性的，那这个要注意，要定期到医院，比如说我半年、一年去做个心电图，做个心脏超声，然后呢跟医生商量好这些预防的。如果说通过能够预防药物什么的，能够不需要最后动到刀子或者做到介入，那是最好的。当然，另外一方面，我如果我出现气喘、胸闷，那这种也不要说。我拖着，然后哪天突然一下子晕厥了，甚至出现更严重的恶性的心律症，那就悔之晚矣。就是说呢，对于这种有气喘、胸闷、活动以后，还是要到医院正规的医院去做心超、心电图。如果万一需要进行瓣膜的修复或者置换，也不要拒绝。这样呢，能够修复好了，那还能很健康的好的生活啊。
1: 好，谢谢黄主任啊！我们在节目的最后的尾声，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黄主任目前在我们南京市第一医院长乐路院区做门诊，每周三的上午半天专家门诊，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心脏方面的问题啊，想要去请教黄主任的啊，记住在周三的上午，南京市第一医院长乐路院区。
2: 好，我们再一次感谢黄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又专业又实用的心脏方面的健康知识。好了，稍后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

0: 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普的这个关税大棒为什么砸向了这个加拿大？加拿大按道理讲啊，你挨着美国对吧？这么近的邻国，然后也是五眼联盟国家，跟美国一直关系很亲密，那为什么非要对加拿大打这个关税战呢？程教授，
1: 好的，那加拿大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咱们都知道的，就在美国的边上。但是特朗普发起的这一场关税战根本就不是偶然的，而是什么呀？而是美国优先的这个外交政策和他交易型价值观的一个直接的体现。那么这里头又说明了哪些问题？核心动因在哪里呢？我认为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要压减贸易逆差。特朗普这个人呢，他非常看重这个贸易逆差，他想当然的认为是你们挣了我的钱，只要有谁是对美贸易顺差的，他就认为是赚了他的钱，比如越南，比如中国。那么特朗普呢，是多次指责加拿大长期维持对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多少钱呢？大概是600亿美元，并且指责加拿大。

0: 加拿大在乳制品、酒类这些领域对美国的农民们还有企业征收了高额的关税和设置了壁垒，所以他现在要针对加拿大，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要压减贸易的立场。第二个原因就是要以此来逼迫加拿大的企业到美国去建厂。那我们居民们都能够理解，就美国跟加拿大它就是邻居啊，邻邦啊，啊邻居。那特朗普通过把汽车、卡车还有零部件的这种关税提高到50%，那么这就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你在加拿大办厂你不划算，税很高，你还不如到美国来，在美国生产是零关税。那这个举措它本身就是要通过高关税的壁垒强迫加拿大的汽车和钢铁产业这个整个产业链转移到美国的本土。去了美国的本土有什么好处呢？那当然解决当地的就业，还有呢税收交给了美国。你看这是他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就是在法律上通过工具的一个切换达到他的个人的目的，那就是此前根据叫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来加征关税，他被美国呢最高法院裁定是违宪的，我们都知道啊，是6-3这个结果。那现在呢特朗普启用了是1930年的叫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的第338个条款，以这种抵消歧视性待遇为由对加拿大征收50%的关税。你看这就是他这次把关税大棒伸向自己的邻居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做法和考虑啊，主持人。
1: 刚才陈教授也提到了这个美加是传统的亲密盟友关系，那么这次的这场贸易战、关税战啊，应该说是彻底扭转了传统的这个美加关系。那么陈教授，您也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传统美加关系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样，那么这场关税战是如何影响和扭转传统美加关系的？
0: 好的，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啊，就他们的这个传统盟友关系是什么，有三句话。第一句话叫深度一体化，第二句话安全同盟的基石，第三句话制度性互信。那接下来我把这三句话给大家展开一下。什么叫深度一体化？因为美国跟加拿大之间有1989年达成的美加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呢后来所达成的美墨加协定，就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个北美国家达成的这个协定，那么两国呢形成了全球最紧密的跨境供应链。我们注意这个表述啊，是最紧密的，就关系没有比他们更紧密了。这种供应链，供应链是什么呢？重点是汽车、能源啊。那么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7150亿美元，你看这什么概念？它超过了，基本上超过了中美的这个贸易额。那么其中加拿大71.7%的出口是依赖美国市场，这是第一个叫深度一体化。第二个，安全同盟的基石，两国呢这个共享世界最长的不设防的边境，就是不设防的相互之间。那么依托的是什么呀？北美防空司令部还有五眼联盟实现他们军事跟情报的深度绑定，而价值观跟历史渊源呢，它又构成了一对特殊关系的轴心。所以你看，双方是不设防的这样一个边境线，它变成了安全同盟的一个重要的基石，这也是美国不断的敲打加拿大的主要依据，就你什么都靠我，靠我罩着你，我现在就打压你。还有第三个，所谓的制度性互信。什么是制度性？那就是长期以规则为基础来解决他们的争端，即便存在摩擦。比如2018年，就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曾经有钢和铝的关税，但是呢，他们还是能够维持一个盟友的一个底线，就是什么呀？这叫制度性互信，信任的机制。始终被认为是双方的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剂，就是说不会轻易的变动的。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接下来就是

0: 两国传统的这个关系的影响。首先，信任基础的崩塌，就是双方没有信任了，对吧？特别是这个特朗普本人和这个万斯总统跟副总统经常拿加拿大开涮啊，在干涉对方的这个内政啊这些方面，你看双方的互信彻底的撕裂了。而且特朗普多次说加拿大你就丢我的第五十一个州啊，对吧？而且你这个领导人就是州长。那这两天我看到万斯的一个发言，他说啊，这个我们第五十一个州，然后他还笑了一下说，哎呀我口误了啊，我口误了，这个是这个口误了，那这是故意的，故意调侃的，这就是在羞辱人家，对吧？那么再一个就是除了信任基础崩塌了，再一个就是关税战可能是常态化了。你刚才就讲了九月八号要生效，那是加拿大报复美国的，是吧？你对加拿大征50%，人家要报复你，那就是常态化，对吧？常态化，
1: 你来我往，
0: 对，你来我往，双方这个你来我往。还有一个就是安全跟经济它存在脱钩的可能。为什么呀？因为你这样做的话，人家肯定要避免这个一棵树上吊死，避免什么都靠你美国，他要准备要摆脱对你美国的依赖，是吧？那这样的话，这个安全跟经济上它有可能存在脱钩，这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啊，甚至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改变，或者说历史性的改变啊，这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主持人，
1: 嗯，那么这个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第五十一个州这个话题，那说白了就是一是不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二是呢有赤裸裸的想要吞并加拿大的这样的野心。怎么解读这种野心呢？特朗普为什么这么执着于开疆拓土，吞并更多的国家和领土呢？
0: 好的，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一句话，就特朗普有他个人的考虑。那个人的考虑是什么？我们先来做一个全面的分析。特朗普为什么这么做啊？否定加拿大的主权，把加拿大故意说成这个州长，我第五十一个州。那否定主权来获取议价权，这个获取议价权讲白了就是先打压他，然后他自己的这个议价的空间就被压缩了。就是通过否认加拿大的完全主权国家地位，特朗普政府试图在心理上要建立一种什么的上下级的关系，而不是平等伙伴的关系，先把它置于一个很不利的地位，是吧？那这种话语体系它起什么作用呢？就是暗示加拿大在经济跟安全上你是完全依赖我的，你根本就离不开我，从而要求加拿大接受更加苛刻的贸易条件。那未来要谈判怎么办？你得接受我的开出的更加苛刻的价码和条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转移矛盾和凝聚民意。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美加贸易战升级，美国国内面临经济压力的这个大背景之下，通过树立一个价美国便宜的外部靶子，这个靶子就是加拿大，先竖一个靶子，然后呢有助于特朗普转移国内的矛盾啊。你们看啊，占我们便宜的就是加拿大啊，把矛盾跟焦点转移出去，让老百姓去恨加拿大，那样的话就能够巩固特朗普本人所设定的美国优先的基本盘的支持率啊，就是来巩固自己的支持率。那再一个就要测试一下底线，这个底线就是通过这种具有侮辱性的言论，刚才我们也分析了，侮辱性的言论来激怒加拿大的政界，来测试他的反应的底线，那看看他们下一步有什么样的动作啊，会不会对我美国进行报复。那么特朗普个人的小九九，个人的心思在哪里？就是他的政治遗产和历史定位。特朗普

好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那么欢迎大家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在荔枝新闻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您都可以搜索好帅说军事来关注我，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节目专辑，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爆发的这场关税战。我们说到

0: 下来这个进行这个具备隐身的能力。它呢可以用战斗机来进行外挂发射，同时也可以用这个海基进行发射啊。那么它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怎么样啊？它的主要用途是乌军啊用于纵深打击俄控区以及俄罗斯本土的高价值固定目标，比如说指挥所、通信枢纽、军工设施、能源还有后勤基地。那么可以说这个用的是比较好的。你比如说啊，今年的三月乌军用这款导弹袭击了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市的这个布良斯克市这个叫电子厂，这个厂呢就造成了这个平民的伤亡，同时呢也引起了这个冲突的升级。那么这款武器装备如果说大规模的用于战争和冲突，那未来会不会改变战场的态势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啊。我们先简单的梳理一下，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英国啊现在同意授权乌克兰可以在这个，就是说让乌克兰自己能够生产这个导弹了，提供相关的技术啊等等等等。英国为什么这么做呢？这叫什么，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吗？
0: 好的。那最近啊，这个英国的新首相啊，他这个直接就去了乌克兰，那么同时也要把这个用乌克兰国内本土去进行生产，叫本土造血。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也有几个考虑。第一个就是缓解西方军工产能的瓶颈。我们知道整个西方都在支持乌克兰，但是乌克兰的库存依然见底了，就是长期的这种交付是难以为继的。那怎么办？现在改变一种方式，就是我就来回应你啊，这就是所说的政治上的象征意义。第二个就是要表达一个战略自主的信号。那么这个此前啊，他跟马克龙，英国跟马克龙共同组织了叫34个国家意愿联盟会议啊。这不是美国主导的，是英国跟法国。这就是显示欧洲在美方政策波动，尤其是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之下，要主动的去寻找一个，要建立一个替代协调机制。你美国不再管我欧洲的事，那我们自己来，对吧？这就是一个战略自主。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要起到实质性的军援的作用。什么是实质性的军援？就是暴风鹰影、远程巡航导弹，把这个零部件它的配件的生产，然后呢也配合法国此前的许可生产协议，来支持乌克兰境内重新建立一套组装线。那么这就让实质性的军援落地到位啊，这就是刚才你说的授人以鱼，直接缓解西方自身的库存压力，同期推进不含有美国组件的这些新的武器装备。你看，这就是它的一系列的这个政治意图。主持人，
1: 的确现在英法呀也是借着援乌的这个事儿，借着这个由头，在逐渐什么呢，就是主导欧洲局势，主导乌克兰局势，就是我要发挥我的影响力，不要让你美国来左右，对吧？这个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战略自主。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话题啊再说到俄罗斯这边。那俄罗斯现在是面对什么呢？就当然这个我们知道一个现实，就是俄乌冲突本来就是俄罗斯要面临整个北约，或者至少大半个北约吧，啊，这些国家的力量。那么现在英法相当于是升级了，以前供应给乌克兰一些的呢主要还是本土防卫啊，或者说这个杀伤性没那么大的武器，但现在你要给乌克兰授权它生产这种远程进攻性的导弹了，那这个事情俄罗斯会不会坐不住啊？俄罗斯怎么反制呢？陈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俄罗斯肯定是要做出反制的。那么他会做什么，什么不做，我们来看看啊。首先他会打击乌克兰境内西方关联的设施。既然你把生产线，你把这一套给了乌克兰，那我觉得下一步他所瞄准的就是这些，就是由英国企业运营的，像导弹的维修点呢、啊。

0: 方二车道有违停车，请注意避让这样一个提示语。
1: 指挥室内的民警在该车后方路段的电子显示屏上设置了警示语，同时立即通知路面巡逻警力火速赶往现场处置。
2: 什么情况啊？驾驶员，驾驶员！
3: 当时我们其实第一想的是车子有故障啊，没电了、啊、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嘛。
1: 透过车窗，民警看到驾驶员正躺在驾驶室里，民警多次拍打车窗，但是驾驶员都毫无反应。
3: 可能考虑人会不会因为身体疾病、突发疾病有问题，不然的话，你一般人困了乏了敲两下，是不是也是容易醒的？都没醒。
1: 这驾驶员到底怎么了？没有人知道。车辆停在高速路的中间，又随时可能会引发交通事故，情况特别危急。民警一边继续尝试唤醒驾驶员，一边迅速联系120急救车赶到现场。为了争取救援时间，又为了避免后方车辆躲闪不及发生追尾事故，民警决定采取破窗的方式打开车门，
3: 防止这个驾驶员受伤。从副驾驶破窗把门打开，
4: 打脚上，
1: 十分感激交警的及时救援，对自己的行为也后悔不已。经过抽血鉴定，江某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205.7毫克，已经达到醉驾的标准。警方介绍，无论是否开启辅助驾驶功能，驾驶员都是车辆的实际操控者和责任主体，只要驾驶员饮酒以后在车内启动车辆并行驶，就符合酒驾醉驾的认定条件。警方认为江某的行为已经涉嫌构成危险驾驶罪，江某也因此被检察机关起诉至法院。浙江省杭州市崇安县人民法院办案法官：
5: 高速公路相比普通的道路，它的车流量更大，被告人江某他在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在高速上行驶，其行为对公共安全构成了现实危险。
1: 最后，杭州市崇安县人民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江某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当前我国汽车的智能驾驶那都是辅助驾驶，可是有些驾驶员对此却存在着严重误解，误以为开启系统以后自己就可以不管不问了，分心驾驶甚至是酒后驾车。江某至少还坐在驾驶位上试图控制方向盘，可是接下来这位车主，他在酒后使用智驾功能以后，他竟然直接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6: 深夜堵在路上的轿车，睡在副驾位置上的车主，
7: 我们一拉开车门，我们就闻到了一股很浓烈的酒味。
6: 他的辩解里藏着多少谎言？
8: 我不可能，我喝酒绝对不可能。
6: 被误解的自动驾驶正在播出。
1: 2025年9月13号凌晨2点多，杭州临平交警大队的民警接到群众报警，说有一辆轿车在路上停了将近半个小时，车里一名男子不省人事，民警联系120救护车，并迅速地赶往现场。
9: 我是抱他的那个副驾驶，一边睡觉一边干嘛的，你知道吧？我就这样敲，也没动
7: 力。到达现场之后呢，发现这名车内啊有一名男子躺在副驾驶，一动不动。那么我们试着敲车窗，没反应。他的车辆的密封性还是比较高的。那么长时间的待在密封的环境当中，对他的生命安全也会造成危害的。
1: 当时这辆车所停的位置是在一个 T 型路口，同向只有一条车道，这辆车就堵在路口，影响后方车辆行驶。当时是凌晨2点多钟，视线也不是很清楚，一旦后方车辆司机躲闪不及，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民警通过公干系统查询到车辆信息，联系上了车主。
7: 车主呢，他反映的是这个车呢是他儿子在开，至于当天凌晨这个情况呢，他不是很清楚。
10: 你这个车是借给他开的吗？
8: 是。

0: 对，
1: 借给他开的啊。
0: 好嘞。
1: 解锁锁解一下，解锁解一下。
2: 在车主的远程协助下，民警成功的打开了车门。
3: 我们一拉开车门，我们就闻到了一股很浓烈的酒味，啊，那么我们试着叫唤了一下这个男子，啊，不行，那么我们这个摇晃了一下，啊，这个男子呢，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我们问他，啊，身体要不要紧？啊，他说身体不要紧。
1: 第二天，喂，
0: 你
1: 睡着了？
0: 医生过去看看吧。
1: 啊，
4: 醒了，
1: 这是马路上哎。喝酒了，
4: 一股酒味，
1: 喝酒了。
2: 在车辆副驾驶的座位上坐着一名男子，经过120急救医生检查，这个男子的身体并无异常。他之所以睡着，是因为饮酒过量而导致。而奇怪的是，当时车子里只有他一个人，那么是谁驾驶的车辆呢？
1: 那怎么在这里来了？
4: 我坐哪里？我坐副驾。
5: 我知道你坐副驾。
1: 那车怎么在这里来？
4: 我朋友忘了开
5: 了，人呢？驾驶员呢？啊？你这停了一个，你在这个停了40分钟左右了，要没有驾驶员了？
4: 我不知道。
5: 你不知道？
4: 我朋友帮我开呀，我叫代驾。
5: 代驾人呢？
4: 对。
1: 哪有个代驾的？代驾人怎么会在这里？
5: 你监控看起来了，肯定是没司机开过来。
4: 我不可能，我绝对不可能开车，我喝酒绝对不开车。
2: 男子说，自己没有开车，一直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是代驾将车开到这个地方的。
3: 那么这位男子呢，一开始说是他叫了代驾，啊，那我说叫了代驾没关系，那么代驾人呢，为什么把这个车停在这个位置？啊，那么这时候他支支吾吾的，啊，说不起来。那么我们紧接着又问，你是通过什么方式叫的代驾？是手机还是现场叫的？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呢，他都比较犹豫。
2: 通过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当天晚上这辆车根本没有任何代驾订单记录，这就奇怪了。如果没有代驾，那么这辆车又是怎么开到这里来的呢？随后，民警调取了沿途的监控，其中一个卡口的抓拍照片揭开了其中的真相。照片中，这个男子躺在副驾驶的位子上，而驾驶位上却空无一人，不过车辆却在正常行驶。
3: 让我比较震撼的是，在高架上驾驶位没有驾驶人员，副驾驶的男子睡着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车辆的当时的时速还是有啊6-70码。那么我当时想，如果万一有些啊情况，那这个危害性那就是非常严重了。
2: 看到监控所抓拍的这张照片，民警认为这个男子应该是开启了智能驾驶模式，但是按照之前所了解到的智能驾驶的装置，如果驾驶员没有手握方向盘，车辆会通过警示、减速等方式提醒直到停车。可是这辆车在驾驶位上没有人的情况下，车
6: 安全和规则的漠视，
7: 其行为应当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
6: 被误解的自动驾驶正在播出。
2: 民警再次询问了王某，王某也交代了事情的经过。当天他在家中喝完酒，和妻子发生争吵，赌气出了门，想开车到朋友家。由于知道喝酒不能开车，他就自作聪明地认为，开启智能驾驶以后，自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那就不算是酒驾了。于是在设置好目的地以后，他就从主驾挪到了副驾，放心地睡了过去。可是由于醉酒意识不清，他在设置目的地的时候出现了偏差，导致车辆行驶到目的地附近后停了下来。
3: 我们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个车子在他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手没有双手持握方向盘的情况下，还能够继续持续的行驶。
2: 带着这个疑问，民警仔细对车辆进行勘查，发现在方向盘上绑着一个小配件。面对民警的讯问，王某承认这是他从网上购买的所谓的智驾神器，声称只要装上这个，双手就能够离开方向盘，车辆也不会报警。
8: 我们现在把这个网上购买的所谓这个智驾神器啊绑到这个方向盘上，我们再看一看这个车辆行驶的情况。好，我们启动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9: 你偏航，请注意导航路线。
8: 我双手离开方向盘。

0: 车辆方向盘上安装了这种配件以后，驾驶人双手离开方向盘，车辆智能系统不再能够感应，也不会发出任何提示。民警介绍，这所谓的智驾神器通过物理配重等手段刻意欺骗车辆辅助驾驶系统，使其误判驾驶人处于正常的监管状态，从而实现长时间脱离方向盘的违规操作。
1: 实际上，再高级别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不可能完全的对路况的改变、路况的突发状况进行很好的预判和处置，那始终是需要人驾驶人。
2: 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改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
3: 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4: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

0: 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实务观，积极发展现代园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毅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
1: 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20届四中全会建议和“155”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155”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见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
2: 演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4: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00

0: 三十一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0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三级公安机关250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锅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已令出动救援官兵185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
1: 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接下来。

0: 江苏积极谋划新型电网建设。日前，江苏首个一键多用光储充冷乡村微电网示范项目在南通通州区建成投运。来听江财记者刘雨薇和南通台的报道。
1: 车棚既能充电又能发电，冷库屋顶也能种光伏，这样的场景正在成为现实。走进南通通州区东平村果蔬加工基地，一排崭新的充电车棚格外显眼。和普通车棚不同，它的顶部和背面铺满了光伏发电板，为果蔬运输车辆提供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今年东平村被列为国家能源局三个一批建设和村镇微能网建设在江苏的首批试点村。光储充冷微电网项目充分利用冷库屋顶、车棚底部和垂直立面安装了约3000平方米的光伏发电板。项目开发负责人陶小龙：
2: 我们目前一期已经上了大概是交流侧280个千瓦啊，直流侧在300来个千瓦，每年发电量大概在32万度电，对应的减排呢在186吨每年。
1: 据了解，项目还配备了储能柜和车网互动装置，白天储存富余的光伏电力，晚上在用电高峰时段再释放出来，参与电网柔性调节，让每一度绿电都不浪费。目前发电量大约只能满足基地日常用电需求的30%。未来该项目还将进一步激活闲置土地空间，打造零碳农产品加工中心，建设主干道光伏绿色长廊，远期规划光伏组件总容量将达到1260千瓦。南通通州区东社供电所台区经理李兴：
3: 针对地区电网薄弱点，结合配电网升级改造，提升新能源供电的外送能力，按照用能规模、屋顶面积、负荷特性分类建档，定制一起一测供能方案，提前布局微电网和虚拟电厂聚合响应资源，确保乡村经济走上绿色发展快车道。
1: 截至目前，南通围绕输电主干网、电网侧调节资源、海上风光汇流组网、分布式光伏并网等领域前瞻谋划项目储备，共梳理项目105个，总投资654亿元，约占全省新型电网领域总投资13%。
4: 昨晚，第10届全国优秀儿童戏剧展演在常熟开幕。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卢应川、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副省长沈建荣共同启动展演。开幕演出为江苏省儿童艺术剧院华罗庚艺术团创排的儿童剧和华教授谈心。该剧自去年6月首演至今已完成61场巡演，收获社会各界广泛赞誉。此次展演将持续到9月8号，13部涵盖话剧、戏曲、木偶剧、音乐剧等门类的少儿题材佳作将轮番登台，集中展示近年全国儿童戏剧创作成果。每部剧目演出后即召开专题点评会，以一剧一评的机制推动创作提升。除常熟主会场线下演出外，云剧场线上展播同步。
5: 为水汽的共同影响，淮河以南地区的降水会逐渐增多。刘梅：
6: 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将会有持续的降雨，因能量和热力条件相对比较好，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在这期间的降水还可能呈现出点强面弱的这个特点，后期也请大家继续关注台风萨德尔的最新动态及可能对江苏的风雨影响。
5: 值得一提的是，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年四季都有可能有台风生成，7月到9月也是台风的活跃季。在我国，8月台风生成的数量与登陆我国的个数均居于全年首位。其中在8月，台风最爱扎堆登陆在华南地区。1949年到2025年，南方地区从海南到江苏均有涉及，北方则能够抵达山东、辽宁一带。其中广东是台风最爱登陆的地方，登陆次数高达47次，福建紧随其后，共有39次。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5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以良好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33，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最高温度34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6到27度。
7: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江苏企业表现抢眼，向世界展现了江苏在机器人领域的硬实力。来听报道。
8: 本届赛事规模空前， 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围绕51

0: 一个赛项展开激烈角逐。赛项设置覆盖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等真实场景，对机器人的自主性、灵活性和适应性提出极高要求。在酒店场景赛现场，来自苏州的优里奇人形机器人黑豹从容完成客房整理、物品递送等任务，动作精准流畅，一举夺魁。这已是黑豹连续第二年在该场景折桂。在首次出征的应急消防场景中，黑豹展现出向高危复杂环境快速迁移的工程化实力，摘得铜牌。而在应急处突赛项中，面对快速识别、移动操控与多任务协同的多重考验，黑豹再获一枚银牌。优里奇机器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运营总监胡荣清：
1: 我们有一套不断迭代的这个触觉算法，然后能够帮助我们的整个机器人啊，在比赛当中能够去未感先知，更快的去完成规定的这个动作。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一直是坚持全栈自研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结合软件和硬件这两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吧，始终是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在街舞赛现场，同样来自苏州的陆晓明伴随音乐节奏，流畅完成托马斯旋转、头转、大回环等高难度动作，全程自主运行，无一失误，以绝对优势夺金。而在拉拉操项目中，陆晓明凭借精准的队形变换、高度协调的肢体控制与极富感染力的韵律表现，再次斩获金牌。陆明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人形机器人负责人孙涛：
2: 我们通过采集了大量的这个人体舞者的一个数据，然后通过仿真训练，就是我们的机器人训练出了比较优秀的这个运控策略。
0: 在22号举行的开幕式现场，来自无锡的巨深智能企业加速进化携机器人方阵惊艳亮相。80台 Booster T2 人形机器人步调高度统一，80个独立运转的大脑从分散到聚合，从个体到整体。会徽、足球、网球、乒乓球三项赛项图标在方阵中依次呈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竞赛表演赛技术顾问徐立业：
3: 整个比赛的成绩和去年比有了大幅的提升，去年很多机器人还是步履蹒跚的，走起来很困难，今年是就是健步如飞，很多成绩已经接近

0: 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1: 点亮财富之光，助力美好生活，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

命财产安全。西藏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265人失联。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开始沿江苏南地区风雨来袭，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途经列车临时停运。台湾节目中有人称北京没有冰箱，国台办回应，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沦为笑柄。陪诊就医国标落地，专家表示行业将告别野蛮生长。国务院食安办对敌敌畏消杀事件挂牌督办。俄罗斯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伊朗与阿曼计划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特朗普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回应，这没什么好商量的。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新闻。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
1: 或95528
2: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好，接下来呢，侯真带大家来听一听媒体热搜榜上的新闻。昨天下午，田径男子110米栏奥运冠军刘翔突然在社交平台上出现，请网友们支招。他说在线等，碰到个难题，希望广大网友给我点意见，体育局让我买断或者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刘翔的配图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会徽以及他夺冠时的1363号号码布。据了解，买断呢是指运动员退役时选择自主择业，由原培养单位给予一次性的经济补偿，从而就解除劳动关系了。刘翔的求助帖一经发布呢，很快就引来了广大网友的讨论。有网友说支持买断，这样你可以自由一些，但也有网友给出不同的意见，认为如果刘翔舍不得曾经拼搏过的跑道，那还支持他去做教练。几个小时后，上海体育局官方回应称，刘翔是镌刻上海历史的功勋。